0: 己嘅小朋友，但系呢位平凡嘅父亲用行动证明，真正嘅家教从嚟都唔系重金铺路，而系父母嘅踏实立身、默默兜底。啊，呢位爸爸冇高学历辅导作业，亦都冇优厚嘅家底堆砌资源，佢系用日复一日嘅勤恳踏实，俾咗自己小朋友最珍贵嘅底气。佢冇施压，冇内耗，唔攀比，自己踏实谋生，让个女安心去追梦。小朋友在前面冲锋，父母在后面稳稳托底，这个就是最稳妥的成长之策。老板的女儿亦都调侃自己的爸爸略显社死，但是心底却充满温暖和骄傲。比起铺张的升学宴，这份双向的奔赴成长才是普通人最顶级的愿景。最贵的学区房是安稳的家，最好的言传身教是父母的勤恳和善良。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01。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咦，阿珍，乜咁啱嘅？
6: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5: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6: 好啊。
5: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噶。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 72%， 吹西北风4级。
2: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个星期的天气走势将会是先落雨后晴热，明日到7号会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3到34摄氏度。展望9月8号到10号会是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高温炎热可能卷土重来的。另外提醒各位，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仍然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伦教，
3: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陈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江，
0: 水乡杏坛，
3: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2: 昨日顺德区234所中小学近50万名师生以饱满的热情迎来新学期，机器人迎新、无人机编队员技、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亦都以开学第一课的形式同步覆盖全区校园，科技感同仪式感交织，为这个开学季注入别样活力。下面请听报道。
1: 上午9点开学第一课人工智能教育通识进校园主题课程视频在全区各校同步播放，该课程由顺德区教育局、区委宣传部、区经济促进

0: 各巨星智能发展局联合摄制，邀请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主讲，从 AI 的基本原理到顺德作为全国最大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的产业底色，课程把硬核科技转化为小朋友听得懂的语言。顺德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标志着顺德人工智能教育从试点探索正式迈向全域推开，让每一名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触摸智能时代的脉搏。在全区统一的开学第一课之外，各校正以独特的打开方式迎接新学期。世纪小学的开学典礼上，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在空中变换队形，悟空机器人现场展示武术拳与师生对话，马德堡半球拔河实验让科学从课本走向现实。学校还设置了12个科学实验摊位，小朋友在沉浸式游园中玩中学做中悟。此外，乐从第一实验学校以红军长征为主题开设施政第一课，引导学子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红棉小学则以国风文艺表演传承中华文脉，古韵中开启新情。大敦中学的转盘开盲盒惊喜上线，幸运学子起题与校长共进午餐专属福利。从机器人迎新的欢声笑语，到无人机编队的空中玄机，再到全区同屏的 AI 通识课，一场关于未来教育的画卷正在顺德随随展开。一次同屏是一堂课的起点，更是制造业强区向未来发出的信号。顺德构建人人懂 AI， 人人会 AI， 人人都享 AI 教育新生态，正从开学第一日起笔。顺德融媒黄杨毅、梁浩中报道。
1: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2: 8月31号，顺众助力善助奉承佛山市综合救助服务平台顺德区送顺众扶善助空间成立一周年工作回顾与展望活动，在顺德区顺众扶善助空间举办。
0: 顺众扶善助空间依托双白团队开展服务窗口加探访关爱服务，将固定的服务窗口与主动的探访关爱相结合，变人稳政策为政策稳人，实现一站式救助、分类识别需求、全过程服务的救助模式。同时依托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场地，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利用，特别让残疾人服务帮扶可触可及。
2: 救助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顺德区顺众扶善助空间通过日常资源对接，将社会资源逐一积攒起身，建起了一座微公益资源库。目前已经有160几个成员，包括心理咨询师、康养机构、适老化改造团队。仅仅是今年上半年，就有大约50家单位和个人主动参与捐物资送服务，总价值超过150,000元，覆盖了500几户家庭。
0: 2026年秋季开学之际，恰逢高温多雨时节，蚊虫繁殖活跃，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虫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有所上升。大量综合执法队在区城管执法局及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指导下，提前谋划将防蚊灭蚊纳入护学行动重点内容，通过环境整治、科学消杀与长效管理相结合，全力筑牢校园健康屏障。
2: 在环境整治基础上，执法队组织环卫绿化管养单位，在卫健部门专业指导下，对校园周边开展精准药物喷洒，重点覆盖人行道、树池、果皮箱、垃圾桶、绿化带、阴暗处以及墙角等蚊虫易栖息的区域，有效降低成蚊密度，同时加大校园周边道路冲洗频次，采用机器清扫加人工精细保洁协同作业，避免因为卫生死角招引蚊虫。建立消杀工作台帐，详细记录作业时间、区域以及用药剂量，确保每一次消杀都规范、安全、可追溯。
0: 灯火点亮赛场，篮球点燃夏夜。8月29号晚，明凤杯2026大良街道第十届村居篮球联赛正式打响，属于大良人的村 BA 再度火热登场，全城篮球爱好者齐聚现场，共赴这场年度篮球盛宴。
2: 大良街道村居篮球赛是自2015年首届开赛，今年迎来第十届里程碑时刻，作为大良本土一年一度的群众篮球盛事，赛事扎根村居，拥有深厚群众基础，一早已经成为球迷心目当中响当当的本土村 BAIP， 铸就亚洲第一排方下最美村居赛的城市名片。
0: 赛事坚持深化最美村居篮球赛核心理念，推动文化传承、体育振兴、文旅经济三者融合，践行跟住赛事去旅游，把篮球赛变成展示大良城市活力的窗口，打通体育、人民与旅游的边界，让篮球情怀扎根凤城大地，让本土篮球品牌持续向外辐射影响力。
2: 大良街道今届村居篮球联赛9月将会在新桂社区丹桂公园篮球场和美的体育公园篮球场进行45场小组赛的激情较量，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到现场，近距离感受本土村居篮球的热血激情，一同见证冠军的诞生。
1: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郊。
0: 顺德赋能就业又有新举措，8月31号顺德区首个人力资源服务站巨新智能精密制造产业园站正式揭牌落成，同步启动2026年邻郊街道毕业季百日千万专长之芳华赋能专长招聘会，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这个服务站位于邻郊细龙工业区银河兰青公司东侧，占地面积大约20平方，依托全区产业园区载体布局，以全面覆盖、物理嵌入、社会化运营作为核心路径，通过政府统筹、园区支撑、行业协会统管、市场机构运作的模式，整合多方资源，精准对接企业用工招聘、技能培训、劳动关系协调等核心需求。
0: 服务站集成用工信息采集、人岗匹配、人才输送、劳资纠纷咨询、灵活就业赋能、招聘活动承办等市场化功能，标志着顺德在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两业融合新生态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2: 接着下来，顺德区将会以首个服务站作为样板，加快铺开全区产业园区人力资源服务嵌入工作，2026年底之前实现重点产业园区全覆盖，建成一批服务站点，形成需求摸牌、机构入驻、精准服务全流程工作机制，全力打造人力资源服务和产业发展协同共进的良好生态，以两业融合之力厚植制造业人才底座，为顺德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提供坚实支撑。
1: 行运水乡，制造新城，今日杏坛。
0: 8月31号上午，杏坛中兴产业城内由振属国资广东杏盛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中兴产业配套综合体项目首支试桩顺利打落，宣告项目正式进入施工阶段。这一片曾经因为缺乏公共配套而略显沉寂的产业高地，由此迈向了向复合型产业社区转型的关键一步。
2: 中兴产业配套综合体项目总投资大约1.5亿元，总用地面积大约是1.06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超过43000平方米，最高层数达到21层，计划2027年年底建成投用。整体规划是反穿厂房和支持配套物业两大功能板块，功能布局科学、产业和民生属性兼具。值得一提的是，项目成功获得保障性租赁住房中央预算专项补贴，这笔国家级政策红利将会实打实用在提升人才落业上边。
0: 为活化本土传统文化，讲好杏坛文物故事，让古老的状元文化活起来，年轻化可传播，杏坛镇以本土历史名人王士珍为原型打造的杏坛全新状元 IP 灰宝正式官宣亮相。
2: 灰宝创作灵感来源于杏坛右滩状元王士珍，承袭右滩状元深厚底蕴，彰显杏坛崇文尚学的耕读文化。IP 采用 Q 版造型，一身正红色状元服，搭配明黄色纹样、海水江崖纹、卷草纹等传统元素，对帽式、流苏和服装纹样做了适度简化，既保留传统礼制的庄重，也都贴合青少年的审美， 方便各类文创。

0: 产品落地应用。
1: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15。
3: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再次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车都缓慢㗎。另外收到安利特大桥往轮滘方向呢要排排队。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现时唔多好走㗎。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樽颈位置扭緊计㗎。另外收到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有排队。西海大桥往北滘方向唔多掂当㗎。德胜大桥双方向呢同样要收收油㗎。另外收到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对开往五沙方向要排队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都系唔多好走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收到咁多，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哇，好波！
6: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转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7: 九月八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清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2: 顺德东部组团文旅商家促消费工作会议前日在荣贵街道召开。荣贵、大良、伦交三个街道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以及荣贵经济发展办公室、相关协会、餐饮店、商圈、酒店等约80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第四季度文体旅游活动联动与消费促消费大计。会议围绕深化顺德区委区政府三加三加四组团式发展格局，锚定岭南文化精致小城战略定位，推动东部组团文旅消费从物理相邻走向化学融合，展开深入交流。
3: 第四季度是文旅体消费的旺季，亦都是消费的窗口期。荣贵、大良、伦交三个街道正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共进。荣贵街道以品牌体育赛事和渔人码头节庆矩阵两大板块作为主线，推出村居足球赛、暨顺德德甲选拔赛、十公里赛等的赛事。渔人码头原创服装节、咖啡节 6.0、顺德美食嘉年华等节庆活动将会接连登场。
2: 大良街道以寻隐赏灯、叹西街为主线，高品质打造顺德城央初秋生活季 4.0，谋划开展小隐锦岩中秋月夜暨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开馆仪式。第二届佛山咖啡文化周、明峰杯2026大良街道第十届村居篮球联赛、余生万物大良鱼灯金和大良鱼灯会同金榜牛乳派对周等精彩活动。
3: 伦教街道就突出珠宝时尚、香云纱非遗和机车文化三大特色 IP， 举办2026顺德珠宝时尚文化节、第二届香云纱设计与交易展、第四届顺德机车文化节等品牌活动。三个街道活动时间错位，内容互补，共同打造东部组团文旅套餐，令到游客畅游东部精彩不止一站。
2: 当中荣贵国庆周率先启动核心活动，逛吃手记荣贵国庆玩乐游集章打卡活动，引导市民游客以逛吃的方式深度感受荣贵的城市风光和地道风味。游客完成打卡任务可以兑换荣贵限定文创盲盒。活动覆盖正餐、小食、风景游览、商业消费四大类别，每一枚印章都对应一笔真实的消费，以城市探索加盲盒激励替代传统折扣内卷，实现线下打卡加线上传播的裂变效应。
3: 8月29号晚，荣贵大剧院内锣鼓铿锵，月韵流淌，邱小娜、施生友粤剧粤曲专场晚会在荣贵大剧院精彩上演。一级演员邱小娜、携手岑海燕、卢文斌等名家以及一众的粤剧新秀，为近千名观众献上一场南国红豆艺术盛宴。
2: 月星洋粤剧团成立至今已经有10年光景，10年间剧团扎根顺德这片曲艺之乡，见证着粤剧艺术在民间土壤里面的生生不息。顺德作为粤剧大师马思曾的故乡，素来粤韵深厚，孕育了白居荣、马思曾、千里驹、薛觉先、新马思曾、罗家宝六大名腔流派。
3: 一二三省道顺德区高震大桥整治工程定在2026年9月3号到2027年1月25号进行施工。维修施工作业期间将会实施三个阶段的交通管制措施。第一阶段是从2026年9月3号到2026年11月11号对高震大桥双向的内外侧车道进行阶段性封闭施工，保留道路双向通行功能。
2: 建议荣贵往杏坛方向的车辆经红旗路、经轮贵路，再经南国西路向杏坛方向，而杏坛往荣贵方向的车辆可以经高富路、经广佛江珠高速、经 南国西路再往容桂方向。施工期间途经的车辆请按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是提前绕道通行。
1: 湾区极点武街之城，今日陈村。
3: 陈村镇党委书记黄东青寻日带队前往婚姻登记处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陈村婚姻登记处坐落在青年乡创园宗族核心，自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陈村镇紧扣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目标，联动南涌合成社区连片打造青年乡创园，推动片区化组团式发展，聚力培育青春经济。
2: 作为青年乡创园的地标性重点项目，陈村婚姻登记处正处于全速建设阶段。项目建成后，一方面将有效满足群众多元化婚姻服务需求，实现顺德北部三镇婚姻登记服务就近可办、就地办理；另一方面将会以此为契机，深度优化与青年乡创园的区域衔接与视觉景观融合，有机串联起婚姻登记、青年社交、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全链条构建甜蜜经济，全面策量青春经济文化 IP。
3: 近日，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公布2026年广东青年五四奖章、广东省两红两优表彰名单。陈村镇团委荣获广东省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3: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近日公布2026年广东青年五四奖章及省两红两优表彰名单。佛山市顺德区龙岗镇佐滩村团总支荣获广东省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广东富斯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新媒体运营主管黄翠婷荣获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称号。
2: 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昨日带队组织顺德家具协会及多家家具企业赴佛山综合保税区开展专题调研，聚焦家具企业跨境出海、降本增效、物流提质等核心需求，深入学习中保区政策红利、创新模式与服务举措，现场破解企业发展痛点，为龙岗家具拓展外贸新通道、构建跨境发展新格局注入强劲动力。
3: 针对企业普遍关切的痛点问题，今次调研初步明确了多项的务实举措，租金成本上推行园区共享仓模式，实行按日或者按货位灵活计费，研究制定龙岗家具产业专属价格方案。资金周转上，联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探索退税款代垫、融资租赁等嘅服务，缓解退税空窗期现金流压力。政策应用上，明确中保区政策可以同1039市场采购贸易政策叠加使用，最大化释放政策红利。
2: 龙岗镇近日传嚟咗强军喜讯，镇内嘅五名战士同期考取咗军校，创落咗罕见佳绩，刷新历史纪录。在这批入伍士兵中，有三人曾经光荣参加阅兵重大任务，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多人顺利留队晋升军事。
3: 今次圆梦军校的五名战士入边，亮剑青年的励志故事极具代表性。疫情教育阶段，龙岗青年梁某挥笔写落了亮剑两个字，立下了敢于拼搏、不畏强敌的铮铮誓言。入伍之后，他刻苦训练，奋勇争先，参加抗战胜利80周年重大阅兵任务，展现出龙岗子弟兵的铁血担当。
2: 阅兵归来，他勤勉奋进，冲刺军校，榜样力量催人奋进，同批战友掀起了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最终五人同期金榜提名，造就了一阵五杰金榜同辉的基层强军佳话，生动诠释了龙岗人代代相传的奋勇拼搏精神。
1: 901报道。
3: 昨日顺德农商银行杯美丽乡村创意大赛成果艺术展览开幕仪式在顺德农商银行总部大楼举行。今次展览聚焦文艺活化核心主题， 迎年历届赛事精神内核，集中展示赛事十年生深耕成果，为顺德和美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振兴注入全新活力。
2: 据悉，顺德农商银行杯美丽乡村创意大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十届，十年来赛事持续聚合政企社多方资源，搭建青年创意与乡土文化的对接平台，全力推动优秀乡村文创作品落地孵化、市场化转化。
0: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3: 广东省文旅厅将会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9月11日到10月31日，补贴活动会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通过云闪付 App 领券，可以在合作商户核销；线上专场通过相关平台购券立减，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2: 一批新规9月开始施行，其中住房公积金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则规定，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30，
0: 人生百味，资讯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5: 欸，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净，街巷清，
1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9: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和秋假就越来越近了。金秋去哪里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20: 今周去哪里玩？梗是去江南啦。我有笋野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的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还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 灯光喺岩壁上面流转，真系好似闯入咗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啦，因为随手卡一张都系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唔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到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啦。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旅。
1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1: 听901真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八点三十六分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吓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道喺度嘅。
3: 早晨啊，早晨啊。
2: 嗱，我哋今日咧会讲讲咧关于车位方面啊，吓咁啊，即系我哋唔少嘅听众朋友啦，都系有车族啦，咁样。咁啊，当然啦，就有好多朋友仔咧，亦都可以透过呢一个收音机啦，即系自己买嘅嗰个收音机吓。啊，我屋企咧都仲有几部收音机喺度。
3: 我都有啊。
2: 系啊，咁啊，我阿爸咧都好中意听收音机嘅，即系间唔中都会听下我节目。
3: 好捧场啊嘛。
2: 即系会指出我的不是咁样嘅。
3: 哦
2: 咁啊，然之后咧就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咧就即系透过佛山家呢个 app 去听啦，咁样啊，咁啊亦都即系好欢迎大家咧去收听我哋节目嘅。咁啊，今日讲车位嘅一啲问题啦，咁啊就即系讲到有车族啦，咁啊即系唔少有车族咧，就上到车嘅时候咧都会觉得闷闷地咁啊，你要听啲嘢啦。咁啊，讲到话呢个停车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可能即系嗰个经济比较允许啦，咁样，于是就喺自己居住嘅地方啦，或者系做嘢嘅地方啦，咁啊就会买咗一个产权车位嘅，
3: 系
2: 咁啊
3: 专用车位，
2: 系啦。咁好啦，买咗呢个产权车位嘅时候咧，唔知大家有冇发现你所居住嘅一个小区咧，有啲朋友仔佢嘅产权车位咧，嗰个地理位置系有啲优势嘅，即系点样有优势咧？就系后边咧就有一幅墙啦，咁个车位同埋幅墙之间咧。又留有一啲嘅空间嘅喺个车位、
3: 啊啊、
2: 以外呢仲留有一啲嘅空间嘅，又或者係嗰个车位呢左右都系处理嘅，咁佢落车好方便之余啦，亦都系即系有一啲嘅空间呢佢系可以利用到㗎喎，唔知大家即系所在嘅小区呢有冇一啲嘅车主都会或者系呢个嘅车位产权人啦，咁都会咁样去做呢？
3: 迷你仓系咪呀？
2: 係啦，最多见嘅就系呢一个变咗迷你仓。
3: 嗱，我同你讲，我上上个月呢就去某个楼盘吓，即系主播带你去睇楼的时候，咁我就
2: 几时出街？
3: 係啦，我就发觉出咗街啦，
2: 出咗街
3: 就发觉呢嗰啲楼盘呢系好识做生意嘅，跟人哋咧就直头就系话俾你听，嗱你喺车库呢个位置咧，我哋直头安排咗迷你仓，佢系专门开辟咗一个区域，系真真正正系迷你仓。佢系考虑到乜嘢咧？就系话你有啲譬如系B B 车啊，或者你成日要出行要用嗰啲旅行车啦、啲帐篷啦、啲杂物咧，你唔方便。是即搬搬抬抬拎上楼嘅啊，我哋呢度咧就专门提供俾业主，你就可以放喺个迷你仓啦。
2: 哦，即另外再收钱嘅。
3: 啊，佢可能就系业主权益咯，即系睇你嗰个升级嘅程度吧，可能。
2: 即系佢系集中一个地方，就唔系话喺车位后边嘅。
3: 冇错，其实佢咁样样嘅设计系安全好多嘅。我哋今日点解要将呢个问题攞出嚟讲咧？实质上好多我哋讲嘅产权车位或者系人房嘅车位吓、都好啦。你嗰个位置咧，其实佢嘅功能咧系你放车，只不过系暂时放车嘅啫，暂时我记住。你唔好将啲嘢堆住晒喺嗰度。
2: 係啦，咁点解即係我头先听到文婷讲话变成迷你仓呢，即係我自己会咁感触呢，我所居住嘅嗰个地方呢有唔少嘅嗰啲即係有条件，即係个车位有条件嘅车主，即係例如呢有啲车位呢佢系同即係隔离左右嗰、那个间距比较大嘅。佢有可能呢部车小。咁佢就利用咗呢啲空間啦，或者係隔離係一幅牆嘅，咁佢個車位咧同幅牆之間咧亦都有一定嘅距離，咁佢就真係自己整個鐵軌喺度啦，就變成咗迷你倉。
3: 真係迷你倉，
2: 係啦，
3: 我哋見過，我哋見過，同埋就係話真係有啲貓子叔叔同埋啲消防嘅叔叔都會同你講，即係其實就好唔安全嘅，係啊，即係真係會有事，大家。

0: 第时讲句，
1: 嗯，
0: 即系真系要走通噶嘛，嗰、那个位置
1: 系要利用嗰度嘅时候咧，
0: 系啦，
1: 哦，就会有问题啦，
0: 系啦，就系啦，
1: 嗯，啊，我自己嘅一个即系睇到嘅就系话，即系呢啲嘅车主啦吓，佢会贪方便嘅，即系例如一啲嘅保养工具啦，即系佢可以自己操作到嘅，例如放啲雨刮喺度啦，啊，要换雨刮啦，咁啊唔使即系翻屋企诶攞咗落嚟，然之后再换啦，啊，直接放喺嗰个铁柜嗰度，啊，又或者系啊又有少少烧机油，咁啊补翻少少落去啦，咁样又会放定罐机油喺度，
0: 就手系嘛，方便
1: 系
0: 嘛，
1: 系啦，咁我唔知道佢入边仲会放乜。嘢啦，我唔知道，即系如果系开油车嘅朋友咧，会唔会放个油细细个嘅油罐喺度啊？唔记得加油啊，咁我加住啲落去先。
0: 咁就真系牙烟啊，
1: 系啦，
0: 送你一条烟牙烟
1: 啊，咁啊，喉烂咯。啊，咁啊，即系会唔少嘅嗰啲，即系可以做到嘅嗰啲车位嘅业主咧，似乎都利用咗呢啲空间咧，就变成咗佢嘅一个私人空间嘅。佢、会觉得咧，即系佢嘅理由系点样样咧？就系、我自己买嘅一个产权车位，又或者系我购买咗呢个使用权嘅人防车位。点解我唔可以利用到呢啲空间咧？嗱、咁佢会觉得咧，就我去摆呢啲嘢喺度啦。我冇阻到人哋出入啦，亦都冇阻到人哋嘅车出入啦，系我自己可能阻到我自己出入啫。咁但系咧，我可以利用咗呢啲空间，因为咧相对嚟讲咧就即系冇嗰个居住嗰度咁贵啊嘛，同埋即系亦都好多嘅流流杂杂嘢咧，你放喺屋企嗰度咧又唔知放喺边度系合适嘅、啊，你放喺客厅咁啊，即系有部分可能会产生一啲嘅气味嘅。
0: 关键系佢出出入入可能用起身架车嗰度会方便啲。
1: 系啊，冇错，即系
0: 理解嘅，理解系理解，但系真系。冇办法接受嘅一样嘢就系你会唔会阻碍到成个公共安全？
1: 系啦，嗱，我哋亦都今日想同大家互动一下嘅吓，就系即系一啲嘅产权车位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即系购买咗使用权嘅人防车位啦，甚至系租嘅车位都好啦吓。咁啊，亦都有一啲嘅车主咧，或者系嗰个使用者啦吓，会系将自己嘅一啲嘅私人物品啦。会放喺咧个车位附近近嘅嗰啲地方嘅，或者系我部车细啊，我可以利用咧就系嗰个车位靠后边嘅嗰啲地方咧，就放咗我自己啲私人物品。大家对于呢件事，你会点样去睇咧？你又觉得可唔可以咁样做咧？吓，因为就即系两方都有似乎有啲理据嘅吓、一方咧就觉得即系车主嗰一方咧就觉得系我自己购买嘅
0: 产权啊嘛，
1: 系啊，又或者系我自己租用嘅吓、我应该系可以去进行一个使用啦。
0: 我的地盘听我的系嘛，
1: 系呢、這个系乜乜地带嘅广告语啊。嗱，咁另外亦都有即系其他嘅一啲嘅车主啦，或者系车位嘅使用者咧，就会觉得喂你咁样危险啊！即系正如头先文婷讲到嘅，就系话如果真係需要使用到呢、這个即係特别係人防车位啊，佢嘅一个空间嘅时候呢，喂你啲咁样嘅做法呢係危害緊所有人嘅一啲权益喎、咁样。咁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就话喂我唔知道佢入边真係放咗啲乜嘢喎，正如我头先讲嘅，会唔会为咗即係开油车嘅朋友会唔会为咗方便呢啊会放定一樽嘅汽油喺度呢咁样啊，即係慎防自己唔记得加油啊咁样。会唔会咁样做呢啊，咁因为我哋睇唔到入边有啲乜嘢，所以即係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危险因素喺度咧，大家点睇咧？欢迎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啦，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吓。
0: 咁啊，我哋再嚟睇翻啦，系上海一位女士吓，阿李女士咧就系话佢咧就系买咗嗰个车位嘅，即系佢系有呢个产权嘅。咁然之后咧，佢就喺嗰度即系啱啱阿卡图介绍就系堆各种嘢啦吓。咁啊，然之后物业公司咧就要求佢将呢啲。储存咗嘅嘢咧就移除吓，咁、但系咧李女士咧就冇配合啦，之后咧就物业咧就代为存放，
1: 系即系收起咗佢先，
0: 系啦，咁啊但系咧就出现咗一个问题，就系话呢啲嘢咧发生咗霉变，吓、潮，因为受潮啊嘛吓，咁啊李女士咧就将呢个物业系起诉至法院，即系告咗呢间物业公司，
1: 系，
0: 咁啊物业使唔使承担赔偿责任咧？业主？合法取得嘅呢位车位产权啊，系咪可以不受约束 隨便用呢？
1: 咁呢個呢亦都係即係希望即係大家可以發表到你嘅一個睇法啦。同時我哋喺今日節目入邊呢亦都會睇睇呢各方嘅一啲睇法，包括呢就係、是既然呢起訴到法院啦，咁法院有冇一啲嘅判定呢，或者係喺呢個法律層面上邊啦，有冇一啲嘅律師呢亦都會即係講到法律方面嘅一啲嘅規定呢咁樣。或者我哋首先睇返呢件事，就係、是、呢位事主李女士。

0: 事咧，就喺买楼嘅时候咧，同时亦都买埋咧喺地下嘅呢个产权车位嘅，咁啊标注为咧系特殊用途。嗱，即系点样特殊用途咧？就系、是、平时可以正常停车使用嘅，亦都可以买卖过户，但系受到规划啦、人防法规嘅约束啦，暂时需要服从政府征用，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唔可以私自改造车位。啊，咁啊呢个产权车位咧。亦都兼具呢个嘅人防嘅功能嘅。
1: 係。
0: 咁所以呢就即係标注系特殊用途嘅。咁但係李女士呢就即係入住咗呢间屋之后啊，咁佢係充分利用呢个车位啊。咁喺车位上边呢就即係整咗个 locker 嘅。整咗个储物柜喺度嘅。放乜嘢呢？嗱，佢係真係即係唔简单啊。放酒啊，即係放啲啊啲贵价红酒啊或者系嗰啲茅仔啊咁嗰啲啊。啊！亦都放咗啲玩具喺度嘅。
1: 我喺度谂咧，如果个空间足够大嘅话，佢可能会放橡木桶嘅，会唔会？
0: 系啊，咁啊，唔知佢有冇即系即系咪有充电桩啊？系咪都即系接埋电咧去恒温恒湿咁样去保存佢啲靓酒咧？就未知啊。咁啊，亦都放咗啲玩具，可能个小朋友嘅嗰啲即系暂时淘汰嘅嗰啲玩具啦，或者系想制造一啲嘅新鲜感啦。有一啲嘅玩具可能即系暂时收一收佢，咁啊迟啲再攞翻俾个小朋友啊新玩具啦，咁样即系唔知啊。咁啊变成咗一个私人仓库嘅。咁啊物业收到咗相关部门嘅一个责令改正通知书之后咧，就进行咗咧啱先文婷讲到嘅就系话代为存放。咁但系咧，亦都令到部分嘅物品咧系受潮霉变咗嘅。
1: 嗯哼，咁所以呢位李女士咧就觉得好唔忿气啦，咁佢就要告呢间物业公司啦。咁啊，我哋睇睇佢告嘅呢个过程啦。咁啊，有关部门咧，即系我哋上海市嘅嗰、那个相关嘅呢、這个即系负责嘅同志就话啦，咁啊有关部门发出咗责令改正通知书，系要求呢家小区嘅物业公司对业主喺地下车库公共部位擅自堆物嘅呢个行为咧，系限期整改嘅。咁啊，首先系要有呢一个由头先吓，然之后收到通知之后咧，物业公司系多次联系过李女士，要求佢自行清理呢个储物柜，但系李女士咧就一直都未予配合嘅。咁啊，再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咧就只能够将储物柜暂时系成个柜啊移咗去公司嘅仓库嚟保管，同埋咧就话咗俾李女士知要尽快去领噶啦。咁但系咧呢、这个李女士都系冇理，一直都系冇去攞嘅。
0: 佢唔使用噶、哦，
1: 系咯，好奇怪、啊、真系吓。咁啊，然之后等到佢想起话要去攞呢个柜嘅物品嘅时候，就发现呢个柜里面嘅物品咧系因为受潮啊发咗毛，咁咧佢就向法院起诉，要求物业公司赔偿佢14000多元。哇，佢啲红酒应该几贵，
0: 咪发毛嘅红酒会发得毛嘅，咁都唉
1: 系。咁李女士咧就认为啦，地下车位系属于佢嘅私有财产啊，佢有产权喺里面，咁而非公共区域。而物业公司咧就未经许可，强行咁样处置咗佢车上嘅物品，车位上嘅物品，咁啊冇妥善去保管，系严重咁侵犯咗佢嘅私有财产权。
0: 系啦，咁我哋睇翻咧，物业公司咧亦都喺庭上答辩嘅时候咧，强调吓地下车位嘅使用用途咧系停车嘅吓，佢哋对于车库嘅一个整体嘅公共安全啊同埋环境卫生咧系有权进行管理嘅咁样。咁另外物业公司咧亦都曾经即系出示嘅一个证据就系话系。多次联系呢位李女士咧，移走或者系攞翻走个柜嘅，咁已经尽到咗合理保管嘅一个义务噶啦。咁就话即系物业公司咧系唔应该承担呢个赔偿责任嘅。
1: 系啦，咁法院最终点判咧吓，就系业主系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嘅。
0: 系，
1: 即系点判法咧？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虹桥商事法庭嘅法官阿曼图咧就主审，佢就强调啦，业主使用人应该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系房地产权证书载明嘅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嘅。
0: 咁关于咧就即系今次判决嘅更加多详细内容咧，我哋稍后再同大家一齐去睇啊。我哋睇睇佛山家上边要多啲维威咧就话。 我见过啲人咧买咗个车位，但系用嚟放单车嘅咁
1: 样。系啊，我都见过啊。
0: 咁佢可能暂时未买车。
1: 佢唔系，佢都系四个辘，有可能系两部单车，两至四部单车。
0: 系
1: 系啊。
0: 咁亦都唔排除嘅，即系因为咧就有一啲。

0: 太充足嘅時候呢，亦都可以即係物業公司可以睇提呢位放單車嘅業主啦，係可以黐啲反光啊，或者係一啲嘅標識喺度，即係行過呢個車位嘅時候呢，
1: 啊，
0: 就唔好咁容易棘親囉。係
1: 啊，就係，是，即係其實安全先係第一性嘅。
0: 冇錯，
1: 係啊，
0: 我哋先去廣告客户聲音下，咁轉頭返嚟呢繼續節目㗎。
2: 民生大小事，
3: 政经新动态，
2: 我哋一齐倾观点，讲睇法，
3: 顺德热话，人间烟火，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51，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九零点一，微观天下。
2: 好，继续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
3: 停车，停车，停车。
2: 系啦，咁啊，继续关注翻咧，就系喺上海啊，咪有个小区咧，就亦都有一位嘅车主咧，购买咗一个带人防功能嘅产权车位之后，咁亦都即系放咗个储物柜喺呢个自己个车位上边啦，咁啊，亦都即系引起咗。呢個物管公司啊，咁啊，對於話呢個車位嘅公共區域嘅安全咧嘅一個擔憂啊，咁啊，亦都係即係將佢嘅嗰個喺多次嚇要求咧，就呢位嘅車呢位嘅即係產權人啦嚇，咁啊就將呢個嘅儲物櫃移走嘅咁樣嘅一個即係多次嘅一個勸喻底下咧，咁呢位嘅產權人咧都冇將佢移走嘅，咁啊到最後咧物管係將佢攞到去倉庫去保存，咁啊但係咧當呢位嘅李女士啦，產權人啦，想攞翻個櫃入邊啲嘢嘅時候，
3: 我又諗翻起個櫃啦，
2: 係啦，咁啊，即係發現咧，就入邊啲嘢咧，有部分係發咗毛嘅，咁啊，要求咧呢個物管公司嘅進行賠償。咁啊，頭先咧喺報時之前咧，問題都係即係講到咗咧，就今次嘅呢個案件啦，咁啊，因為呢一個嘅產權人咧，亦都將物管公司咧係即係告上法庭嘅，咁啊嗰個法院嘅一個審判咧，亦都係即係列出咗一啲嘅理據嚇，咁啊就係、是唔可以改變，擅自改變車位嘅一個使用性質嘅。
3: 冇錯。
2: 咁而喺今次嘅呢個主審法官嘅一個嘅措辭入邊咧，亦都係提到嘅，就係話原告嚇，即係呢位嘅產權人啦，李女士啦，喺地下停車位咧安裝咗一個儲物櫃，咁樣嘅行為咧已經係改變咗車位嘅用途㗎啦。咁同埋咧，儲物櫃入邊咧存放咗乜嘢咧？酒類啦、玩具啦、公仔啦，甚至係收納箱啦嚇，咁等等好多嘢嘅，亦都對成個地下車庫嘅管理咧帶嚟咗消防安全隱患嘅。咁啊，多次通過張貼通告啦、告知單啦，同埋微信電話呢啲方式咧，物管係聯繫咧個原告去清理整改，但係咧都未予以理睬啊！咁啊，呢個原告咧亦都實屬不當啊！
3: 係咯。

0: 咁佢后屘又唔知点解突然之间諗返起呢个櫃係
1: 咪想可能有啲咩喜事开始红酒㗎嘛。唔出奇。
0: 係囉。咁佢又话人哋即係冇同佢妥善保管，咁就令到佢里面啲嘢发毛，然之后佢要告呢间物业公司。
1: 係。
0: 我真係 get 唔到，唔知点解。
1: 嗱即係都有人网暴自己嘅，即係都呢个社会上面都有人即係会将自己嘅啲丑事呢放出嚟嘅。嗱其实通过今次呢件事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普法的一个机会。
0: 是。
1: 咁即是就算是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就即是将自己丑事放上网都好啦，都是一个呢就是即是普遍教育的一个咁样的事情。
0: 嗯。
1: 我哋睇返呢就是法官的一个措辞入边呢，同时都提到原告储物柜被清理之后呢，被告是及时告知了原告的，即是物业公司呢及时是告知了呢位李女士的。
0: 是啊。
1: 咁可以去我哋嗰度呢去攞返呢啲物品。咁但係李女士呢就即係一直都冇去攞，导致到呢一个储物柜入边部分物品呢发生损坏。发生损坏吓，相应嘅责任咧，应该李女士自行承担翻咁样。
0: 系啊，我觉得法院判得啱啊。
1: 系啊，咁啊，法院一审判决咧就驳回咗阿李女士嘅全部诉求，全部诉求都驳回咗嘅。咁啊，李女士咧提出上诉嘅，二审咧依然系驳回，
0: 维持原判。
1: 冇错啦。
0: 嗯。
1: 咁呢件事嘅一个结果系咁样样嘅吓。
0: 系啊，所以即系点讲咧？人哋告知你。实质上其实都系义务咗噃。佢物业公司系受到咗相关部门嘅呢个通知，系啊，责令改正嘛。咁佢一定要做㗎嘛。
1: 冇错。
0: 系啊，所以佢清理现场，佢呢个系佢嘅权利，佢行使嘅权利啫。
1: 冇错。咁同埋呢就即系好多时候呢就会喺呢个嘅物业管理方面，即系业主同埋物管公司呢都会有一啲嘅，我觉得是不必要的一个摩擦的。
0: 嗯、
1: 即是业主可能会觉得，哎我俾钱你的。啊我应该是大帝咁样。
0: 啊是即是我交物管费一年可能都成皮嘢咁样嘅。
1: 是啦咁即是会有种咁样嘅思维喺度。但是即是你要明白一样嘢呢，就是俾物管费呢，佢係提供一个嘅物管服务，而唔係一个特殊服务，即係整几清楚呢一样嘢，就唔係为你开绿灯去为你一啲嘅特殊嘅要求呢去提供服务，即係一定要明白呢一样嘢嘅，唔係只有你一个人喺度交緊物管费、
0: 啊、
1: 所有嘅业主都喺度交緊物管费。
0: 同埋成件事最大嘅本质就係、是、呢位李女士係真係改变咗呢个车位嘅
1: 用途
0: 啊嘛，
1: 系啦，冇错啦。见到阿邓基咧喺山架上面就话车位放单车唔得咩？得可以啊，
0: 得噶
1: 吓。咁啊，佢话仲见过咧放摩托车嘅。
0: Wow。
1: 啊，乡下仲有台拖拉机添，拖拉机咧都系加柴油嘅，啊，都系四个辘。啊，我都系放喺屋企嘅车位度，冇问题嘅。
0: 嗯，系啊，一啲问题都冇嘅。
1: 系啊，因为即系放车咧系冇问题嘅。
0: 系啦，
1: 但系咧放个储物柜喺度咧，入边咧仲有一啲嘅。即係易燃嘅物品啦，包括紅酒啊呢啲咁樣，咁亦都係的確首先改變咗呢一個嘅車位用途，另外亦都會產生一個嘅消防安全隱患，呢樣嘢係不容忽視㗎嚇。
0: 冇錯，我哋嚟聽聽其他網友嘅聲音啦。咁有網友就話啦，地下車庫呢都係要兼顧人防工程嘅，唔係你買咗之後想點就點㗎啦。
1: 嗯，咁即係正如好似之前呢亦都有一啲嘅案例啦，就係我買咗間屋之後承重牆同我拆咗佢。
0: 啊、
1: 即都会有呢啲咁样嘅思维模式嘅、
0: 啊、
1: 即系会觉得我买嘅地方我应该即我想点样就点样啦。
0: 系啊，跟住就成栋楼就多谢你咯。
1: 系啊，
0: 系啊。
1: 咁同埋咧，有网友亦都话停车位咧只可以停机动车嘅，啊放杂物或者系封闭起身咧都会产生危险嘅。
0: 嗯，
1: 咁固然嘅，
0: 即系、啊、常识嚟嘅呢啲。
1: 系啊，
0: 系、
1: 我啊暂时未见过咧，将佢封闭起身啊吓。
0: 嗯，
1: 我暂时未见过啊，即系希望唔好出现啦，因为真系隔篱左右嗰啲车位咧系会产生好大嘅一个安全隐患啊吓。
0: 嗯，咁啊仲有网友就话咧，车库就系车库啊嘛，又唔系杂物间，系、啊堆咩杂物咧？嗯，
1: 系可以买多层楼作为一个杂物间嘅，亦都有網友就話類似嘅產權使用性質呢，就好似租咗一塊農用地，你唔可以喺上邊起樓㗎嘛。冇錯啦。
0: 嗯，
1: 呢個性質、用地性質或者係產權性質呢，就決定咗佢嘅用途。嗱，呢個係法律常識嚟㗎。係
0: 啊，咁仲有網友就話支持啊，小區車庫而家泛濫成災，到處都擺滿晒啲櫃。係啊、嗯、真係。我都好支持，真係。
1: 好，咁啊，傾到呢度先，繼續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上面討論㗎。
0: 係，今日嘅順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聞主播卡圖文婷，責任編輯洪梅，編審徐冠豪，節目監審葉劍星，多謝你嘅收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4: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吹偏北风2到3级。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6号，会喺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展出。今次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同各式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工具、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以及文创等展品百多件套，讲述香云沙从溪合自然、树梁染衣的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的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的染整技艺，再到跨界融合同当代新生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7: 日日如是，
8: 观点总有不同。
7: 神不公谈世界。
9: 有位老人家因为身体不适入多血，赴南启东院某气排室休息，自由温后，佢素不相识嘅店家上前搀扶，将佢转移到通风嘅地方。拨打120，全程守护，直到救护车抵达。嗰次但系老人家最终抢救无效离世。佢嘅家属呢，以老人家喺店里边出树为由索赔10万元。个当地派出所进行咗调解，确认店家冇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之但系出于所谓嘅印度主义关怀，一处性赔上死者家属19000。佢另一件事引发关注之后，当地书法部门介入调查，有当地企业向店家送上20000元慰问金。佢另一件事有一个重要嘅问题，一个冇过错冇责任嘅好心人，点解喺调解之后仲要被一笔所谓嘅印度主义补偿呢？当一方扬言将遗体搬到门口进行施压，另一方在压力之下同意给予补偿，所谓的住院就已经是命存实亡。在现实里面还有几多类似的补偿是被所谓印度主义逼出来的所谓之住院呢？民法典第184条就明确规定，因住院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被称之为是好人条款的法律，立法目的正是为善意撑腰，这个是法律为善意施救者逼出的制度保障。法律在前面为善意撑腰，调解就不能够在后边拆台。如果连并无不当而且未造成损害的救助都逃不过被住院的补偿，好人条例的功能非但是不能够发挥，仲会被彻底架空。他要扭转另一个局面，就需要多方合力，尤其是介入调解的职能部门必须要守住法律底线，没过错就要明确不用承担责任，这个是制度约束而不是可以灵活处理的软性条款。调解是定分指增的手段，不是做货树攞货稀例的工具。在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情况下边，职能部门调解组织就应当理直气壮地支持冇过错方。对于以闹树为手段威逼他人的不当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就应当依法处置，不能够因为当事人够胆去闹悔闹就网开一面。假若在事件刚刚发酵的时候，官方采取的不是货稀例

0: 二是另一种处置方式，情况就可能一样。如果坚持依法处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公布监控，认定店家无责任，死者家属索赔无据，之后明确告知死者家属，假若坚持认为店家有责任，麻烦你去法院起诉，通过书法途径解决，同时亮明法律底线。如果抬着尸体去杀人来门口赖横幅等的手段索赔，则涉嫌侵人之事、敲诈勒索等的违法行为，必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在事实面前，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处理，不枉不纵，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各打五十大板的妥协，提处是拼射了个案纠纷，实则好容易产生好多的后遗症。以另一件案件为例，一个是会令到店家心寒，以后还够胆出手去帮助人吗？二个是索赔的人提处攞到了一笔钱，之但是在真相大白之后，在熟人社会里边，道义上边的亏欠和舆论的指责，可能会使到你整个家庭遭遇社死。法治社会的基石在于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于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当基层治理者用妥协退让来换取暂时的平静，当帮助别人而且冇过错都能招你索赔，下一处边个仲够胆出手呢？又能够指望有几多人去坚守善良呢？企业送你的温暖和官方愿意给予补贴，固然体现了对店家善举的认可和抚慰，只但是掩饰不到前期处理的失当。腐烂的你一旦事件在这警示所有的基层治理者，在是非分明的情况下边，绝对不能够用货欺例来识殊令人，否则的话就是对法治和善良的双重伤害。法律要同好人撑腰，制度要同好人兜底，社会要逼好人底气。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901交通消息。
4: 9:08一齐关注下现时路面嘅情况。缓慢路段方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缓慢，桂华路嘅海口路段往桂城啊，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都系面膜当中。海八路嘅桂江立交五马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都系慢紧嘅。望翻顺德方面嘅路况先，南角西路邻桂路口往杏坛。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嘅。龙舟路江川桥双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比较繁忙少少。三线大桥往番禺，落龙大桥往落松，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需要大家留神啊。另外德胜中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都立罗当中。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现时唔多靓仔。以上路段敬请大家特别谨慎驾驶。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 九月八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早上9:11开始今日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是 DJ 方慧华 Color。9:00嘅时间啦，好多朋友话依然都系乌眉瞌睡啊。点解呢？因为寻日又挨夜啦，所以咧朝早起身整翻杯咖啡啊。咁依家咧好多朋友咧咖啡已经喺手入边嘅标配啊，特别系翻工一族啦。好似朝早唔整翻杯咧，硬系争咁啲乜嘢咁样。咁啊，查实咧，咖啡系咪个个都可以饮咧？咁样啊，咁可能你话吓唔可以饮咩？你中意饮，唔中意唔饮咯。咁样咁睇下你由边个角度出发啦。如果由呢个健康啊，或者系身体嘅状况嘅角度出发嘅话咧，嗱，查实咧又真系有八类人系唔可以盲目饮咖啡嘅。如果你日饮咖啡嘅话咧，可以对照一下有冇你自己啊。先讲讲第一类，就系心率失常嘅朋友啊。如果你成日都心跳系比较快嘅，唔规律嘅，咁啊咖啡因一刺激啦，心脏负担会更加重。咁啊有超过80%嘅一个研究嚟噶吓，有数据话咧，超过80%嘅医生咧都会建议咧呢一类嘅朋友少啲掂咖啡因，就系心率失常嘅朋友。咁啊虽然咧普通人咧每日可能饮个两三杯纯咖啡咧，可能问题都唔大，但系如果系恶性心率失常或者一饮咖啡就心慌慌嘅咧，最好就咪豆啦。第二就系话，瞓得唔好嘅朋友吓，睡眠唔好嘅朋友。因为咧咖啡因咧喺你嘅体内咧都会留得几长时间下噶，咁呢个半衰期差唔多就要2-4.5小时。如果你系夜晚10:00瞓觉嘅，咁最好喺晏昼5:00之前饮完最后一杯咖啡啦。如果你本来就容易失眠嘅，再饮咖啡咁就系火上烧油啦。第三个就系有冇朋友咧，平时啲长长喂喂啊，唔多靓仔嘅咧咁样。咁啊，饮咖啡之后，你都会觉得喐下咧就啊跑厕所，同你一齐咧就饮嗰个朋友好似冇事，但系点解偏偏次次都系你呢？嗱，第三类朋友就系肠易激综合症患者，喐下就会吐泻啊便秘啲朋友就要注意啦。咖啡因会刺激肠道蠕动嘅，饮咗容易走厕所，症状加重，你就要小心啦。第四类就是有胃病的朋友，如果你有胃溃疡啊、胃酸过多或者成日反流嘅，即系胃酸反流嘅朋友仔咧，咖啡饮一饮咧，个胃酸分泌会更加劲嘅，消心或者系反酸咧就搵上门噶啦。仲有边啲朋友仔系唔适合饮咖啡嘅咧？嗱，以上就讲咗四种啦，有冇同你嘅一个情况比较吻合嘅咧？亦都可以咧，一起嚟佛山街 A P P 倾倾啊！真系提醒大家，好多时候咧，即系咖啡虽好，其实我都几中意闻咖啡嘅香味嘅。但系系唔系适合我哋咧，就要真系具体问题就具体分析啦。仲有边啲朋友系唔系咁适宜饮咖啡咧？咁样，仲有就系骨质疏松患者吓。虽然话即系好人好者咧，饮咖啡系唔影响骨头，但系已经确诊骨质疏松嘅咧，咁啊亦都系建议你避免过量饮用咖啡啦。因为咧，有一份嘅健康指南亦都曾经系明确建议噶吓。呢份健康指南咧就系老年骨质疏松性疼痛诊疗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当中咧就明确建议避免过量饮用咖啡。第六类咧就系抬紧 B B 啦，或者系哺乳期嘅女性啊，咁啊可以忍就忍，尽量就唔好饮啦啊！真系戒唔到话，最好咧每日都唔好咧超过2小杯啊，即系细细杯嗰啲啊，系啦，因为你知啦，唔单止系你自己噶嘛，入边仲有个或者甚至仲有2个噶嘛，咁啊要留意翻啦。第七类咧就系儿童同青少年吓，12岁以下小朋友系唔可以饮咖啡啊，正在长身体，代谢能力比较弱，影响睡眠，仲影响佢发育添。第八类可能你系估唔到吓，就系青光眼患者，咖啡因咧会令到眼压升高啊，严重咧会损伤视神经，甚至有失明嘅风险，所以千祈咧就唔好大意啦。於是乎咧，同你盤點咗八類人群啊，特別係提醒大家就係咩咧？咖啡雖香，但係唔係個個都能夠品嚐，或者係唔係個個可以當水咁樣飲嘅。咁我又想問下啦，你其實每日都會飲咖啡嘛？你會飲幾多杯咖啡咧？你又點解會飲咖啡咧？你又中意飲咩咖啡咧？
欢迎喺佛山街 APP 我哋互动区分享下。

可能你鍾意咖啡呢，就正如呢首歌所讲啊，可能係同你嘅情感有关系。咁但係呢，咖啡真係唔係个个都适合飲啊。啱先就同大家提及嗰几样嘢，就係八样嘅人群啊，就唔可以盲目飲咖啡㗎。咁其中特别提到呢，就係心率失常啊、骨质疏松啊呢啲情况嘅。虽然个症状呢可能唔多明显啊，甚至好多朋友甚至都唔知道自己有呢啲问题嘅。因为点解呢？因为过往我都会观察到啊，即係呢个小范围观察唔代表所有。但我都会发现呢，即係大家平时去体检的时候呢，即係去测个心电图嗰度呢，係特别少人嘅。係啦，即係个个都会觉得有咩需要啊，冇咩需要嘅咁样。咁查实呢，每一项检查呢都会有佢嘅一个原因，有佢嘅存在嘅价值啊。係啦。咁如果话近期你体检啊都有呢啲指数上上落落嘅，咁自己就要留意啦，唔好随便话鍾意飲咖啡飲咖啡，一飲三四杯咁样，变咗呢就好似飲水咁，要多多地保重爱惜自己啊。近期我自己翻朋友圈呢，都会发现呢几个成日加班嘅朋友都会喺度讲话太攰啦，要去体检。但係我话点解你发朋友圈要咁样去发内容嘅，不如先去咗体检啦，然之后再咩啦咁样。咁但係问问佢哋呢都话等暑假过咗先讲啦咁样啊。暑假呢因为翻工就翻工，凑仔就凑仔，连抽几个钟去体检都成为咗奢望啊。所以呢我自己亦都特登提醒返我嗰几位朋友，就话开学啦，係时候照顾好自己啊，照顾下自己啦。系时候咧，好好谋划一下啦，体检呢件事啦。如果你话最近咧瞓得唔系好好啊，或者系条颈啊，好似有啲唔对路啊，摸起身仲有啲肿啊咁样，千祈唔好以为系热气啊，饮咗几日凉茶都未消嘅话咧，更加要当系一回事。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条颈呢度咧系有条非常之重要嘅线嘅，佢叫做甲状腺吓，就喺喉咙嘅下方。形状就好似一隻靓靓嘅小蝴蝶咁样，平时你系根本感觉唔到佢个存在嘅，但查实佢嘅健康咧，系同大家嘅情绪系息息相关嘅。有句说话就讲得好啊，忍一时就乳腺增生啊，退一步就甲状腺结节咁样。咁虽然系段子啦，呢个系段子，但系咧其实佢系有一个根据嘅，就系咩咧？就系讲紧长期系处于高压啦、焦虑、容易嬲嘅情绪入边咧，咁内分泌就会失调，甲状腺呢只小蝴蝶咧就容易出问题嘅啦。而且一组数据话俾我哋知啦，呢样嘢唔系小事嚟噶。喺全国体检嘅人群当中咧，甲状腺结节嘅检出率已经系超过35%。咩意思呢？即系话，大概系三个人去体检啦，可能就有一个人咧查出过结节嘅。而女性嘅发病率系远高于男性，35岁以下嘅年轻女性患者咧系占比系超过40%。点解呢？因为女性嘅雌激素波动、情绪压力会令女性咧更加容易被呢个甲状腺问题盯上啊！最可怕嘅系咩呢？甲状腺嘅问题系早期系冇感觉、冇症状嘅，佢又唔痛嘅噃，佢又唔痕嘅，你根本就唔知道佢出现咗问题。等到你啲朋友话：喂，乜你近期条颈粗咗咁多嘅？点解你把声好似沙沙哑哑咁嘅？同埋你自己都觉得你吞嘢好困难嘅咁样？咁其实咧，可能往往就已经唔系早期嘅问题啦，大家要留意吓。咁而亦都可以见到个数据方面呢，亦都系睇返2024年嘅一个数据啊。甲状腺癌嘅年新发病例呢已经达到 46.61 万例，呢个系国家癌症中心嘅数据嚟嘅。咁喺我国恶性肿瘤入面呢系排到咗第三位嘅。过去10年呢发病率系增长咗 4.6 倍，年均增速超过20%。其实呢就是不是话想制造焦虑，而是想强调一句呢，大家真的要留意自己的身体的情况啊。咁好多人呢可能就话我唔理咯，条颈摸下冇事，咁瞓下就得啦咁样啊。咁你自己摸同医生去帮你去睇，同埋呢做一个呢真正科学嘅检查，完全系两码事嚟嘅。一个甲状腺彩超啊，咁佢能够做咩呢？佢能够呢系检出呢几毫米嘅微小病变，喺早期阶段咧就可以将啲问题滴出嚟去提醒你。
而且医学界亦都建议啊，35岁开始咧，每年做一次甲状腺检查。如果有家族历史嘅人咧，更加应该系6到12个月查一次，所以咧今日特别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近期体检嘅话，近期觉得自己咧好似嗰啲我哋所讲嘅啊健康状态啊，或者系条颈啊好似啊肿咗啊，又或者自己咧嗰个瞓觉啊瞓得特别差啊，特别猛啊咁样，咁去体检嘅话咧，咁啊亦都系介绍一个咧特别实在嘅一个体检套餐俾大家，就系嚟自第一健康嘅499蚊啊健康筛查套餐，呢个原价咧就系1000几蚊嘅，499蚊呢个套餐系检乜嘢嘅咧？咁样，男士、女士都可以检嘅吓。

概男性是35項，女性是35項，已婚女性是37項的檢查，即是已婚女性是多2項的檢查。由基礎到深度是一次覆蓋的，包括有血常規、尿常規、肝功能、腎功能、血脂、空腹血糖、心電圖、心肌標誌物3項、腫瘤標誌物2項、碳13呼氣試驗、胸部 X 光、人體成分測定、中醫脈診、靜脈採血，該查的冚唪唥都幫你包括了大部分，即除非你話你自己有啲特別要查的，咁包括咧就係你如果本身就想查甲狀腺嘅話咧，呢、這個套餐入邊咧關鍵嘅點就係包含咗甲狀腺彩超嚇。咁呢個咧檢查喺常規嘅體檢入邊咧，你話要加個甲狀腺彩超咧係要額外加收嘅。咁恰恰就係好多朋友真正需要嘅檢查，有啲人為咗悭嗰200-300蚊咁样啊，咁啊唔检查，咁啊结果咧可能就真系发现嘅时候咧，你真系会后悔啊！咁啊，除咗甲状腺之外咧，呢个检查咧仲包括咧腹部彩超啊、乳腺彩超啦、子宫附件彩超，即系呢个系俾到已婚女性嘅一个检查等等多项嘅超声检查嘅，即系变咗就系话你可以大体咁去理解吓，五脏六腑啦、甲状腺啦、乳腺啦、心肺功能啦、肠胃健康、肿瘤指标、代谢水平，呢啲全套落嚟检查，原价1000多蚊嘅，依家透过我哋嘅呢个渠道只需要499蚊，仲包含咧营养美味早餐啦，同埋3个钟头嘅免费停车。咁啊，做完咧亦都唔会耽误你继续翻工啊，因为依家大家都话咧就工作好忙啊咁样，咁但系忙极啦，你3个钟头咧，我相信你一定要抽出嚟咧，系可以抽到出嚟噶。所以如果你平时系忙住工作、忙住凑仔、忙住加班、忙住将屋企人照顾得妥妥帖帖嘅，就唔好忘记。关心下你自己，因为身体真系我哋所有一切幸福嘅基础嚟噶。呢句说话你唔好嫌老土啊，真系唔会过时嘅。所以咧，趁住神兽归笼啊，趁住暑假结束，帮自己安排一次体检，千祈唔好等到身体发出咧严重嘅警报，你先谂起哦，原来自己已经系好攰啊。咁呢一个嘅检查咧，如果你想预约嘅话，想了解嘅话咧。就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微信号系18028180609，记住啦，系18028180609，备注健康体检4个字，加咗之后咧，小助理就会帮你安排预约噶啦。记住嗱，今日咧我哋开头就讲咗两样嘢，一个就系话咖啡唔系个个随便可以饮，因为点解啊？因为咧健康啊。就是要留意自己食入去嘴入面嘅飲到肚入面嘅。更加重要一样嘢呢，就係依家我哋现代人好多人都冇留意嘅，就係、是、健康係喺你嘅情绪入面嘅。你係咪一个成日鍾意嬲或者成日鍾意將啲唔开心嘅事收埋喺心入面嘅人呢？如果係嘅话，我会建议你諗辦法疏解一下先。

即其实可能个人越来越成熟啦，先至会发现呢，原来爱自己系几咁重要。即我哋成日话，哎呀，我迟啲先啦。唉，唔紧要嘅，有咩所谓呢咁样。当你有呢啲嘅认知嘅时候啦，有时候你真係会错过咗好

多好多本来你可以去改变自己的一个时机啊。咁啊，所以呢我都会建议大家就好好地爱惜自己。因为当你唔爱惜自己嘅时候呢，其实你伤害緊嘅系咩呢，系屋企人嘅一个安全感。其实屋企人特别系好似我哋做爸爸啊，做妈咪啊咁样。你唔会觉得你自己系有几重要嘅有时候。因为日日大家都系三点一线啊，两点一线啊，跟住日日朝早嘅指定动作啊，都系起身煮早餐啊，跟住又送仔翻学啊，咁样。咁但系有一日，你有冇发现咧？其实你嘅一个缺位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打击。点解我自己会咁有感而发咧？因为其实喺暑假期间咧，我自己身边都真系会发生咗一啲好突发嘅情况，都会令到我自己觉得。其实乜嘢都真系唔系好紧要吓，最紧要就系咩咧？就系身体健康啊！

0: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1: 有人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的各种款式的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呢，慢慢觉得揸车都是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们的精气神，限制了我们身体的锻炼，对于专业的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的拥挤，还很容易滋生莫名的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的朋友就提供越来越快的0-100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的底盘调校的车型，而对于享受不到驾驶乐趣的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啦，沙发、HiFi、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烦恼的朋友，可能尝试换车是一个值得。

0: 考虑嘅选择。更适合嘅车辆啊，唔单止会为你带嚟新鲜感，又能够带嚟一啲只有通过实操先至能够感受嘅乐趣。尤其系当前嘅车市，绝对系现金为王、买家话事嘅黄金档期。不妨趁住闲暇嘅时候，带上屋企人去逛一逛各大嘅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哋驾驶901帮手噶。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了，何须你教我换车噃？我的问题是不肯换车咩？问题是没有钱嘛。如果有此烦恼的朋友，那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了，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是不开车的，甚至设定只有一日是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个礼拜学生的新学期就开始了，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了，不开车怎样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没有车开是很麻烦的。殊不知很多时候麻烦的根本不是因为繁忙的交通，更不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的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的烦恼都会迎刃而解的。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是我们要深信无论什么问题总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话咁快又开学啦，屋企神兽归笼，家长系咪发现过咗个成个暑假，小朋友高咗，食量都涨咗呢？早餐要食得好，晏昼放学翻嚟之后仲要加餐，特别要补充优质蛋白。讲到优质蛋白咧，就不得不提我哋顺德嘅老友记胜利宝鸡肉肠啦，红当当嘅包装，一眼就认得佢。有啲人话，哇，见到佢就知系细个嘅味道啦。咁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咧？首先品质好，佢唔系嗰种咬一啖冚唪唥都系淀粉嗰啲廉价肠啊，佢用嘅系咩啊？系真正嘅鸡胸肉，真材实料，肉质紧实，口感 Q 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屋企有长身体嘅小朋友，自己做紧身材管理、健身嘅，都好啱嘅。咁点食呢？简单到不得之了吓，煎烤煮汤，切片炒菜，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转几分钟。哇，外焦内嫩，比出边买嘅仲香，而且材料扎实啊嘛。朝头早起身咧，可以配肠仔鸡蛋加牛奶，晏昼咧可以做下午茶，补充能量又顶肚。甚至有时候加班翻屋企唔想煮饭啊，叮热佢，咁啊可以搞掂啦。比点外卖健康得多，平得多啊！而且价钱好良心啊，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面有10条，计起身一包先15元几，一条先个半，真系好抵食，好襟食啊！随时随地想食就食，开学季啦，真系要帮小朋友囤翻啲真材实料嘅好嘢食，拣胜利宝鸡肉肠，肉质紧实，味道正。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你就揾到胜利宝鸡肉肠。直接落单啦，46.9元三包，一条先1.5元咋，真正嘅优质蛋白带翻屋企。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件值得。

0: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继续翻嚟系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早晨早晨9:44啦，继续有 DJ 方慧华 Color 陪住你，咪亦都可以睇到咧我哋佛山家 APP 互动区上面大家嘅留言互动同埋点赞，多谢晒大家先。咁啊，点样可以嚟到我哋嘅互动区？其实好简单啦，下载佛山家呢个 APP， 佛山 Plus 呢个 APP， 跟住咧打开主页面，右下角有个花生仔啊，好醒目嘅花生仔，点入嚟。咁你可以见到咧电台板块，电台板块嘅右上角呢度咧就系 FM90.1 啦。星期一到五早上9:00-10:00咧就系我哋朝朝得食节目啦。多谢晒啊图图啦，啊维威伟啦，啊边度啦呢个朋友仔啊嘅一个互动啊。咁啊维威伟就话。你啱先讲呢就有八类人呢就要谨慎饮咖啡。查实咖啡因对我冇咩用嘅，饮完呢我就即刻可以瞓着㗎啦咁样。咁就係体质嘅呢样嘢囉，同埋呢就係每个人嗰个情况不一样囉，係咪先。咁咖啡如果你话对于你嚟讲呢就未必係一种提神嘅饮品，可能係你一种呢日常生活嘅爱好，可能你係鍾意嘅香味啊，可能你係習慣咗要饮啊咁样，但係都要记得一件事，就係唔好过量，量力而行啊。同埋呢就係话其实有时候呢我哋工作呢即係好多朋友话哎呀搵唔到办法嘅时候都習慣呢咪一咪一啖咖啡咁跟住再做啊。你可以换一啲方式啦，比如话做一啲伸展运动啊，由你嘅工位企起身啊，然之后呢就係伸伸懒腰啊，掂一掂隻脚啊，咁样其实都係可以呢令到自己有一种放松嘅感觉嘅。咁后嚟你再去睇哦，原来呢个工作呢我要解决呢就係可以搵到办法嘅。咁如果真係自己喺目前嘅能力范围之内未能够搵到办法嘅，其实呢身边你可以搵智囊团㗎嘛，係咪先。如果你係做 HR 嘅或者係做老细嘅咁样，近期呢就係有一啲关于企业用工合规风险方面嘅难题难倒咗你。咁其实呢你亦都可以试下呢嚟到呢个沙龙了解一下㗎。呢、這个沙龙呢就係信博创意园嘅 idea 创客说第62期。创客呢就係好多朋友依家即係自己运营住一个小企业啦咁样，咁好多嘢都需要自己去学嘅。咁其实学呢我觉得学习都係一种令到自己有活力嘅动力，而且呢个係实打实係需要用到㗎。呢个沙龙呢就係企业用工合规风险管控实践公益沙龙嚟嘅。咁入面呢就有好多呢就关于比如话劳动合同啊，比如话社保缴纳啊等等嘅呢一啲嘅案例嘅复盘。全流程去梳理返呢用工嘅一啲要注意嘅方面，现场呢仲有一对一嘅答疑解惑㗎。时间呢就係9月4日嘅上午9:30-12:00啊。咁地点呢就係信博创意园E栋嘅501啊。咁如果你话要去听嘅话呢，想呼朋唤友嘅话呢，每家企业係仅限报2-3，呢个係公益㗎。咁大家就可以添加呢、这个相关嘅推文，咁备注返你自己嘅姓名电话啦，咁亦都可以呢去到现场听一听啊。其实信博创意园呢係有好多好多呢即係有关于职业培训啦，有关于厨艺方面啦，好似我哋上一次做过一次嘅直播呢就係、是、一啲厨艺比拼啊咁样，一啲厨师嘅孵化地啊咁样，有好多好多嘅内容㗎。咁今日亦都同大家同步返呢一个讯息，希望可以帮到你啊。
0: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同样帮到你帮紧你嘅就係、是、如果你近期呢就係执拾屋企呢，嘩有一大堆嘢，啲大件嘅家私啦，大件嘅嘢呢即係唔知抌去边度，或者係嘩我得一个人咗点样处理呀、啊、咁样，咁你就要留意啦，大件垃圾免费清运嘅呢个讯息啊。如果你屋企有即係旧梳化啦，闲置衣柜呀、啊、废旧床垫啊，呢啲抌又冇地方抌，搬又搬唔喐，放喺屋企又阻订啊，更加唔好堆喺楼道啦，系咪先？好危险㗎嘛，所以一定要处理㗎。咁但係点样处理呢？唔使忧， 今日呢我哋朝朝得食呢同大家带嚟一个实实在在嘅好消息。嗱 ,2026 年8月31号到9月6号即係由前日开始到9月6号啊，即係呢个星期一到呢个星期日嘅佛山五区呢係同步开展大件垃圾免费清运周，全市呢有427个居民区参与嘅，旧床架啊、床垫、梳化、衣柜、书柜、废旧家电通通都可以免费清运。咁点样参加呢？其实好简单，就三个步骤。第一步就係定点投放，将屋企嘅大件垃圾呢搬到小区嘅指定暂存点。咁至于你嘅小区系咪可以去存放呢，咁样投放之前你先睇睇物业公告，确认下自己小区有冇设置呢个临时嘅暂存点先。第二个就係物业对接啦。咁对接物业啦，物业会做好呢个台账嘅，对接返镇街市政部门或者係收运企业统一安排清运嘅。第三步就係专业处置，收运企业呢会将大件垃圾呢送到拆解中心分类拆解，资源回收变废为宝，环保有规范啦。咁我哋要留意边几点呢？第一个免费嘅系定点投放清运啦。咁如果你话哎呀我即係住喺七楼嘅又冇电梯嘅咁样，需要上门搬运落楼服务呢啲呢，自己就要同正规嘅服务机构协商费用治理。第二个就系千祈唔好沟啲建筑垃圾落去，水泥块啦、瓷砖啦。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随便北风2到3级。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6日，会喺顺德区博物馆1号临时展厅展出。今次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同各式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工具、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以及文创等展品百多件套，讲述香云沙从契合自然、殊良染衣嘅古老智慧，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嘅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嘅染整技艺，再到跨界融合同当代新生嘅发展历程。感兴趣嘅朋友可以前往观展。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嚟到11:02啦，刷新下交通情况。咁而家喺龙洲路江青桥往伦教方向行车布慢，请你留意。咁另外，西二环横江立交往西桥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另外提提各位，喺杏坛嘅高赞大桥双方向呢，从听日开始咁啊，要围蔽部分车道施工，车道会收窄。咁啊，过往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提前咧绕道行驶去轮桂路、佛光高速南国西路，工期到11月11日。结束第一阶段之后咧，届时会双向全封闭，一直持续到11月底，请途经车辆注意。再次提醒各位，现时缓慢路段系包括喺龙洲路嘅江川桥往伦教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龙岗方向行车布慢，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正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6: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6: 哎，小意思小意思。
7: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6: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8: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9: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9月8日，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清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3: 听901真系。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1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基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

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啲上大麦网抢票啦。
3: 901交通消息。
4: 喺11:30啊，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龙洲路公村桥往伦交方向咧，现时布慢啊。金竹滩大桥往杏坛方向，现时都系布慢。喺高速方面嘅西二环横江立交往西桥方向，南二环李嘉沙大桥往龙岗方向，现时都系布慢。咁提提各位，喺北滘嘅美的大道木华路口至广珠公路一段咧，有分阶段围蔽施工。途经车辆请注意现场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仁昌路、美和路、林上北路，工期到今年嘅9月底，请大家支照。另外提提你，因为龙洲路快速化改造工程勒流路港口嘅路节点呢，咁施工需要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流职业技术学校嘅路段呢，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请途经的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直至到2027年1月21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家国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47。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天都未光，竹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8: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讲到在风声鹤唳之中，由1200名的热血青年组成的广州青年服务队，一勇当先走上街头，高呼打大老虎的口号，慷慨地对围观的市民说：我们广东不少人做官，知道有哪个帮老百姓当差的呢？现在只有我们自觉地站出来帮老百姓当差。于是这班后生仔就同埋警察、宪兵一齐就扫荡地下钱庄，收缴外币黄金，清查仓库，没收囤积嘅货物。另外佢哋去检查旅馆，一旦发现外币就立即帮佢哋换成金融券。至于外地嚟广州嘅旅客，如果身上面带现金嘅咧，就唔俾佢超过1000蚊嘅金元券。哇！咁一时间，这个革命就造成了风起云涌的声势。你看，当时特种高等刑事庭就受理了一宗所谓严重案件。这件案件是怎样的呢？是这样的。有一家的非法铺居然无视法令，向顾客就收了1蚊雞的非法费，超出了限价2毫子的规定。嘿，咁呢间嘅非法铺就死得啦。法庭铁面无私，就執法如山，最后就判处呢个非法佬有期徒刑6个月。嗱，民间对金元券同埋经济管制嘅观感呢，最初嘅时候都好期待嘅，谁知整整下就越睇越心淡，就好似塞咗扎湿草落个造花树咁，只见佢飙烟就唔见佢起火。1948年的10月1日，广州戏院工会就首先要求提高票价50%，点知道政府一口拒绝，提咩提，唔得，冇得升价。知但系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点呢？戏院就将一出戏分为2节嚟放，上半场就收1节钱，下半场就再收1节钱。嗱，咁啊，无形之中就变相升咗价啦。咦，戏院咁样做得食噃，于是一啲公共事业亦都想升价。呢啲行业唔单止要求加价，而且仲要喺9月份开始追加添。汽油、煤油、柴油一马当先，车票、船票、电话、电报、图书、大米、柴薪、番碱、白糖、火水、猪肉、白菜、咸鱼、豆豉等呢啲行业就紧随其后，可谓万马奔腾，猛撼819防线，直头有种雷轰电掣、欲罢不能之势。到咗11月26日。广州物价的整体水平比819防线之前劲超13倍。到了1949年的1月22日，宋子文黯然辞去了广州税政公署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跟着就宣布经营失败。1949年的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之战。嗱，呢阵时嘅南方已经系春回大地，满树新绿，木棉花红红火火就开得好旺。呢种咁嘅情景同广州暗淡嘅政治经济嘅气氛形成咗好鲜明嘅对比。南京失收消息一经传嚟，广州全城实行戒严，所有嘅街道行人寥落，车辆稀疏，到处都可以见到荷枪实弹嘅军警巡逻。民国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在一片保卫华南的口号声中仓皇地迁出广州。金元券的闹剧都还未收科，解放军渡江又刺激了微抄，那些谷物、棉纱一律涨价5倍， 黑市嘅港币一蚊鸡对金元券系80,000蚊，上等米一担咧要卖300,000。到咗5月7日，央行发行100,000蚊面钞嘅金融券大钞5,000亿，破晒历年嚟发行嘅纪录。到咗10日，央行又是发行500,000面额嘅大钞1,000亿。哇，系咁样印银之法啦，搞到印刷嘅成本都超过面值。呢种咁嘅怪诞情况啊，真系令到人擘大嘅口唔识讲嘢，瞪大双眼啊唔识睇嘢啊！一个二个都束手无策，嘿，望住嗰张钱都唔知点算之好。就喺一个星期之内，物价又是飙升咗4倍咁滞，嗰啲米嘅价钱啊就更加之贵啦。到咗呢阵时，金元券咧已经冇法子维持啦。咁既然唔掂嘅，咁用咩去取代佢呢？咁财政部啊认为啊，中国民间就习惯使用银元，而且信任硬币。自从法币同埋金元券两度贬值之后，呢种心理就尤其明显。不如适合人民心理，顺应社会嘅需求，先恢复银元好过啦。于是啊，各种版式嘅银元，比如孙中山像嘅银元，一个大城市系先行兑换。之但系好笑嘅系，呢啲大城市啊，亦都冇银元噃。结果呢几个国民党仅存嘅城市啊，就成咗自己一手炮制嘅货币改革嘅牺牲品。7月4日，银元券就首次挂牌，金元券啊前鉴不远。金融界对银元券嘅反应就更加之冷淡啦，直头系将佢睇成一张呃人嘅纸。咁啲市民嘘声涌去银行嗰处兑换啲银元咯噃，搞到银行啲银元一个都冇，最后就不得不以黄金折兑。哇，喺咁样搞法，啲人啊更加慌起身顶噶啦。哎呀，直头好似世界末日咁啊！当时香港的大公报就批评说，因过去政府改币朝令夕改，以失信于民，而今起以重新。

0: 兜覆水。嗱，就算当时讲得点样好听，话咩以银元准备，知但系鬼有人信咩？所以当时对用嘅情形啊，慌乱不堪，只系发行咗一日啫，银行界就预言佢要玩完。7月17日，新华社就发表声明，话中共解放华南、西南之后啊，就只系收银元嘅啫。至于对银元券以及国民党发行嘅所有嘅货币，一律唔收。嘿，咁样一嚟呢，对于奄奄一息嘅币制改革啊，无疑之中就夺命一击。1949年嘅10月1日，毛泽东喺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大势已去，一个旧时代谢幕，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最后的一届政府就这样在广州土崩瓦解，作了收山。10月14日的上午，警察总局就拉响了撤退的汽笛，凄厉的声音在空气里面回荡。到下午点几钟，天河机场、白云机场被炸毁，在广州东北郊的飞机库、军械库亦都发生连串的爆炸。咩事咁呢？呢个是国民党在撤退前的破坏。到了傍晚5:11，长堤方向嘣咁一声巨响，一道浓烟咁冲上天，海珠桥被炸断。到了傍晚6:30，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沙河树进入广州。历史旧的一页翻了过去，而至于广州这一座城市的第一页，真是不知道在哪处落墨为好，是从7000年前七星岗的海食岩，抑或从战国五羊临广州，定是秦始皇南征赵佗建立南越国的时候开始呢？那么真是很难讲得清。之但我们看到的是，太阳每日都是新的，阳光底下的广州每一日都是新的，就好像穿城而过的珠江咁。我们无从知悉它第一滴水是源于哪里，亦都不清楚它最终流去哪笪地方。之但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它永远在树滔滔奔流，每一秒钟都是一条新的珠江，同前一秒已经是完全不同。每一滴水珠，每一粒的河沙亦都起了变化，在西关那些横街窄巷里面和在花城广场的荡漾，那种空间感受已经截然不同了，就好像两个不同的空间在互相挤压，互相对峙，又互相包容。一个是如此亮丽和张扬，一个是如此沉重敦厚，令人可以直观地看到从秦代到民国2000多年的岁月轮转和时代的更迭，就好像一个千层饼咁，层层递进，层层咁叠压住。历史是一个浑然天成的过程，无始无终，无生无灭，无住无往。线性时间的观念只是人类想象的结果啫。之但是在这里，线性时间它是以赤裸裸的形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莫可言状的震撼之感。这种感受同在热闹的人群当中俯视着北京路那11层寂静无声的路面的时候一样，神撼已夺，看不敢出。当年自美斋帐园的门口就摆放着一对石磨，长年累月在度慢慢咁转，一个石磨出麻油，一个石磨出麻酱，从店里面飘出来的豉油味同猪脚姜醋的味道香透咗整条街。岁月就好似嗰对石磨咁，日夜转个不停，将豆磨成粉，再将粉磨成浆。此时此刻，我哋又确实感觉到历史并唔系循住线性嘅路线发展嘅，佢系一个不断咁喺树互相磨蚀、发酵、衍生成长嘅虫体，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喺今日嘅广州，我哋仍然能够揾到一两千年嘅风俗习惯，喺广州人嘅身上仲能够睇到一啲世代相传嘅性格特征。历史呢一本大书就喺变与不变之间，一页页咁翻咗过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广州新城区嘅崛起同埋扩张，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嚟，每日都刷新住城市嘅面貌。以前嘅猎德冼村，仲系一派田馥草制圭、村同雨中木嘅田园景色，至而家就已经变成咗最高级嘅中央商务区。四周围都系高耸入云嘅写字楼，仲有图书馆、博物馆同歌剧院呢啲豪华嘅城市设施。好多人有十年都冇翻过嚟广州，到而家翻到嚟嘅时候都已经完全认唔出，是因广州发展得太过快，变化太过大啦。2010年，广州市政府喺人民公园外边嘅广场就设立咗广州嘅原点。呢个原点啊，系用蒸铜嚟铸嘅，厚系两厘米，重三吨，表面就刻住从南越王墓出土嘅龙形玉佩图案，同埋与人驾舟呢个图案。嗱，作为广州坐标方位嘅零公里点啊，望落去的确令人思绪如潮。咁又系噃，是因古书上边所写嘅嗰个象海连天、象分离地、蝮蛇学生、疾厉多俗嘅穷山恶水，同今日嘅云下如林、道路如网、车水马龙、日新月异嘅广州，竟然系同一片土地。想当年嗰啲爬住船仔、敲住铜鼓、出没喺江湖河岔嘅渔人，同而家满街衣着光鲜、拎住大包细包、带住欢声笑语行过嘅广州人，可以重合得起上嚟咩？当然唔可以。好难想象，古今所有嘅人都系喺同一片土地养育出嚟嘅人，而呢一座城市亦都好难想象系佢哋前赴后继创造出嚟嘅。冇错，就系广州嘅呢一座城市，就系广州嘅呢一片土地，历史将永远感谢佢哋，感谢佢哋开创咗呢一座伟大嘅城市，感谢佢哋令到呢一座城市知书识礼，留低咁多丰盛嘅衣冠文物，感谢佢哋将呢一座城市带向世界，仲要感谢佢哋发明咗咁多好食嘅嘢。各位，广州转到今日为止已经全部播讲完毕，多谢大家收听，再会。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转》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5: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和秋假就越来越近了。金秋去哪里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16: 金秋去哪里玩？梗是去江南啦。我有笋野介绍啊，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的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还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巡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上去，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的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第三晚上海蛇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幕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手机记得充满电，因为随手卡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回来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来的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感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着你问去到哪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的季节就是10到12月，行在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的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整个秋天的浪漫都在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乌扣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5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还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7: 听 901，真系噶。
1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27-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75%，吹偏北风3级。微信小程序 i 顺德已经上线，而这个小程序无论是顺德的街坊亦或是来顺德游玩的小伙伴都可以用得上的，寻觅顺德啦，打卡水乡景点，获取镇街的游玩攻略，文娱活动日程的查询，体育场馆的预约，以及是热点资讯的推送都有的。市民生活、游客出行的各类需求在这里都可以一站式得到满足。进入到食在顺德板块，汇聚了过百家的优质食肆、金凤凰餐厅，以及是本地私房菜、特色轻食等等，不用到处找美食攻略，美食店铺啊、距离啊、评分啊，都清晰地展示，可以随心挑选，轻松打卡顺德的地道美味。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神不公谈世界。
7: 有位老人家因为身体不适入到去湖南启东县某棋牌室休息，只有温馨他素不相识的店家上前搀扶，将他转移到通风的地方，拨打120，全程守护，直到救护车抵达。那次但是老人家最终抢救无效离世。他的家属呢以老人家在店里边出事为由索赔100,000元。那当地派出所进行了调解，确认店家无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之但是出于所谓的印度主义关怀，一次性赔上死者家属19,000元。他另一件事引发关注之后，当地书法部门介入调查，有当地企业向店家送上20,000元慰问金。他另一件事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没过错没责任的好心人，为什么在调解之后还要被一笔所谓的印度主义补偿呢？当一方扬言将遗体搬到门口进行施压，另一方在压力之下同意给予补偿，所谓的住院就已经是命存实亡。在现实里面还有几多类似的补偿是被所谓印度主义逼出来的所谓之住院呢？民法典第184条就明确规定，因住院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被称之为是好人条款的法律，立法目

0: 得正是为善意撑腰，这个是法律为善意施救者悲出的制度保障。法律在前面为善意撑腰，跳卡就不能够在后边拆台。如果连并无不动而且未造成损害的救助都套不过被住院的保障，好人跳泥的功能非但止不能够发挥，仲会被彻底架空。他要扭转另一个局面，就需要多方合力，尤其是介入跳卡的职能部门必须要守住法律底线，没过错就要明确不用承担责任，这个是制度约束而不是可以灵活处理的软性条款。跳卡是定分指增的手段，不是做货树攞货稀例的工具。在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情况下边，职能部门跳卡组织就应当理直气壮咁样支持无过错方。对于以闹树威手段威逼他人的不动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就应当依法处置，不能够因为当事人够胆去闹悔闹就网开一面。假若在事件刚刚发酵的时候，官方采取的不是货稀例，而是另一种处置方式，情况就可能不一样。如果坚持依法处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公布监控，认定店家无责任，死者家属索赔无据，之后明确告知死者家属，假若坚持认为店家有责任，唔该你去法院起诉，通过书法途径解决，同时亮明法律底线。如果抬住尸体去杀人嚟门口拉横幅等嘅手段索赔，则涉嫌侵人之事、敲诈勒索等嘅违法行为，必将会受到法律嘅严惩。在事实面前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处理，不枉不纵，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各打五十大板的妥协，提处是拼射了个案纠纷，实则好容易产生好多的后遗症。以你一件案件为例，一个是会令到店家心寒，以后还够胆出手去帮助人吗？二个是索赔的人提处攞到了一把剪，之但是在真相大白之后，在熟人社会里边，道义上边的亏欠和舆论的指责，可能会使到你整个家庭遭遇社死。法治社会的基石在于为法必究，执法必严，在于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当基层治理者用妥协退让来换取暂时的平静，当帮助别人而且冇过错都能招你索赔，下一处边个仲够胆出手呢？又能够指望有几多人去坚守善良呢？企业送你的温暖和官方愿意给予补贴，固然体现了对店家善举的认可和抚慰，之但是掩饰不到前期处理的失当。湖南的另一单事件在这里警示所有的基层治理者，在是非分明的情况下边，绝对不能够用货稀例来息事宁人，否则的话就是对法治和善良的双重伤害。法律要同好人撑腰，制度要同好人兜底，社会要逼好人底气。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正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5: 哇，好波！
4: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

0: 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二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最近天气一变，都觉得自己特别烦躁，少少嘢就想发火，喐下咧自己仲焗住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你自己的颈子。甲状腺是人体最敏感的免疫警报器，往往就跟我们的情绪有关，成日喜欢发脾气的，或者就是好想发脾气，但是没有办法，要忍住焗住的，成日有冤无路诉，有脾气没订发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如果你成日觉得自己条颈好似塞住胀卜卜咁唔舒服，就是身体帮你敲紧警钟啦。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一次针对性的甲状腺专项体检。今日介绍给你的是顺德融媒第一健康体检套餐，499元，为那些经常有冤无路诉、有气无订发的朋友仔量身打造的健康体检。499元究竟有几抵呢？我来帮你划重点。甲状腺彩超专项检查你的甲状腺有没有结节、肿大或者是病变，是今次这个套餐的核心亮点。还有肿瘤标志物两项的检查。碳13呼气试验，这个是胃幽门螺杆菌感染筛查，个胃不舒服的臨要做这个检查的啦。还有人体成分测定啦，中医脉诊，常规的当然都要检埋啦，比如话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5项、肾功能3项，这些通通都有的。男士专享前列腺彩超，女士专享乳腺彩超加子宫附件彩超，已婚的还会帮你升级多2项检查添。一共有多少项呢？套餐就包含男士35项，女士35项，女士如果是已婚的话升级到37项的筛查。今次这个检查是专项专检，如果成日脾气都要焗住情绪都要收埋的，一定要留意啦。原价要1400元以上，现在通通只需要499元。还有增值服务价，一对一报告解读、健康评估分析、复查计划、健康指标监测，连营养早餐和免费停车都包埋给你啦。什么都不用操心，个人到就搞定啦。身体不会讲嘢，但是佢从来都不会讲大话的。千祈唔好等到佢用你最唔想听到嘅方式开口，到时真係掹唔返啦。499元帮自己做返个全身嘅大检查，特别係帮你睇睇嗰条鍾意焗住去嬲嘅甲状腺到底还好嘛。想要预约的朋友呢，即刻添加我们朝朝的食小助理的微信，是1802810609，记得啦，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关爱自己，由一次体检开始啊。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5: FM 90.1
16: 遗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正。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有人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的各种款式的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呢，慢慢觉得揸车都是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们的精气神，限制了我们身体的锻炼，对于专业的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的拥挤，还很容易滋生莫名的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的朋友就提供越来越快的0-100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的底盘调校的车型，而对于享受不到驾驶乐趣的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沙发、Hi-Fi、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是烦恼的朋友，可能尝试换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更适合的车辆不单止会为你带来新鲜感，又能够带来一些只有通过实操才能够感受的乐趣。尤其是当前的车市，绝对是现今为王、买家话事的黄金档期，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带上家人去逛一逛各大的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驾驶901帮手的，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了，何须你教我换车，我的问题是不肯换车吗？问题是没有钱嘛。如果有此烦恼的朋友，那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了，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是不开车的，甚至设定只有一日是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个礼拜学生的新学期就开始了，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了，不开车怎样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没车开是很麻烦的。殊不知很多时候麻烦的根本不是因为繁忙的交通，更不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的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的烦恼都会迎刃而解了。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是我们要深信无论什么问题总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九零点一，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三十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刘华咁快一拉又嚟到周中时间啦，咁啊都系继续依家有嘢讲嘅。
2: 系
1: 开学嘅第二日，唔知各位心情如何呢？
2: 你问学生定系问家长先？
1: 家长
2: 问老师呢？
1: 家长响度听嘅，咁啊家长回应咯。学生响度，断估你哋而家都唔系响度听啦啩？咁啊就学生就唔问啦。咁啊老师有可能都系有可能响度听紧嘅，都想听下你哋嘅心声咯。
2: 啊，唔似得我哋细个嘅时候啦，咁可能即系夜晚晚自修嘅时候都会系即系静静鸡听下电台啊咁样啊。即系而家嗰啲学生咧就应该冇呢个咁样嘅习惯啦。啊，家长可能有呢啲习惯嘅。即係而家讀緊書嘅小朋友嘅家長、可能曾經都經歷過呢個咁樣嘅年代嚇。嗱、歡迎大家咧，繼續可以喺即係包括啦，收音機 FM 九零點一啦，咁啊同埋咧就係我哋嘅佛山家。咁去進行一個嘅收聽嘅嚇，咁啊佛山家咧點擊底部嘅花生欄目咧，就可以見到咧三套頻率咧正在直播嘅節目嘅。咁、可以即係點咧一個嘅依家有嘢講，咁入到去咧就都可以。

0: 可以係實時收聽我哋嘅一個直播嘅，咁、開電車嘅朋友啦，就亦都可以係即係下載一個雲聽啊呢一個咁樣嘅 app 啦，咁亦都可以全中國嘅電台咧都可以聽到，咁當然包括我哋901啦
1: 嚇。係咁啊，其實而家啲學生哥咧，你話佢係咪真係完全唔聽咧？佢唔係嘅，有一啲
0: 有選擇地聽嘅，
1: 有選擇地聽。
0: 邊個節目好聽聽邊個嘅？
1: 係有啲 app 專門咧，就係有嗰啲播客嘅，佢哋都會聽。
0: 咁、我自己都會聽嘅，即係而家係冇。错，嗰个渠道会多咗啊！
1: 冇错啦，
0: 即系每一种嘅渠道咧，都会有佢自己嘅一个方式或者优势啦，咁样咁啊，亦都唔一定话要净系一种方式嘅，因为我哋而家现代人啦，我哋嘅一个即系喺面对唔同嘅一啲信息接收嘅一个渠道上边啦，亦都会有唔同嘅一啲选择嘅，呢、这个亦都好正常嘅。即系正如我哋而家买餸咁啊，亦都有啲朋友仔咧就坚持去菜市场买嘅，有啲会去
1: 手搓啊，
0: 系啦，有啲咧就自己即系去菜市场咧，为咗可以自己拣。选到咧最靓嘅吓，一定要自己去每一棵菜都自己执嘅。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咧就会选择去超市啦。
1: 系，
0: 亦都有啲朋友咧就会送到嚟屋企啦。
1: 系，
0: 就会喺呢个嘅乜乜超市嗰度啊，就落个单咁样然之后咧收工就可以去到门口啦，咁样。咁啊，都有唔同嘅一啲方式方法，亦都系根据翻自己嘅一个生活习惯啦吓。
1: 系，咁啊，方式方法咧，固之然系选择多咗啦，亦都有可能系。根據翻自己嘅實際咧，進行一個創新嘅，有一啲嘅方式方法咧係堅持創新、鼓勵創新，同埋都需要創新。但係有啲方式方法咧，都一定要係遵循翻佢嘅，
0: 即係要守舊啲啦。
1: 係啦，要守舊翻少少啦。譬如話，你藥唔可以亂食吧？
0: 係啦，
1: 呢一種藥你要點樣食先至係符合佢嘅嗰個設計嘅初衷咧？咁啊，今日亦都係會同大家一齊講講嘅。
0: 係啦，即係講到話唔一定要食藥嘅，因為有啲嘅補充劑好啦，或者系有一啲嘅保健品都好啦，佢都会整成药，比如好似话胶囊
1: 啊、胶囊啊咁样咯，
0: 都系咁样嘅一种形式嘅。咁啊，包括即系食呢啲咧，都有佢嘅即系老传统嘅方法啦。即系医生都会话用温水送服啊咁样。咁啊，同埋咧有啲即系食嘅比较多嘅时候咧。有啲朋友仔會比較貪心㗎，
1: 好多嘢食啊嘛，成扎咁樣，
0: 係啦，就成扎咁樣咧，就即係比較辛苦嘅，都建議逐粒食嘅，係啊，咁即係呢啲咁樣嘅傳統嘅方式咧，其實亦都係對我哋好嘅。今日我哋亦都會講講咧，即係我當然啦，我哋唔希望大家咧就即係有一個食藥咁樣嘅一個需求喺度嘅，咁但係當真係要遇到嘅時候咧。有一啲嘅藥物咧，亦都要留意翻啦，即係嗰個食用嘅方式咧，係唔適宜創新
1: 嘅
0: 嚇。
1: 係咁啊！話説喺近日咧，就係、是、嚟自揚州嘅張女士，佢游完水之後咧，就沖咗個凍水涼，接住落嚟咧就出現感冒啊、發燒啊，同埋肚屙等等呢啲症狀嘅過敏性鼻炎咧，都隨之而發作啦。咁而張女士咧，自己都食咗一啲感冒藥。咁食咗感冒藥之後，嗰個肚瀉、腹瀉嘅症狀依然都係冇得到緩解，咁於是乎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搜索止瀉用藥，見到好多嘅網友都推薦佢可以食蒙脫石散，咁於是乎咧就即刻通過外賣嘅平台啦，係買咗一盒翻嚟嘅。攞到藥之後咧，張女士佢就操心啲啦，冇睇呢一個藥物嘅使用說明書、食用說明書，就未按照翻相關嘅要求，就將嗰個藥物。即係倒喺嗰啲暖水入面進行服用，咁佢咧張女士就聞咗一下嗰啲藥粉，
0: 哇正啊！
1: 哇，覺得嗰啲藥粉都甜甜地嘅喎，咁佢以為咧就同嗰啲板藍根嘅沖劑咧差唔多，於是乎就直接將嗰個蒙脫石散嘅藥粉咧倒入個口嗰度乾啃，咁食完藥之後，張女士就覺得，咦唔對路喎，做咩個喉嚨咁痛嘅？於是乎就去醫院睇醫生啦，咁而醫生亦都係同佢講啦。咦，你个喉咙咧已经出现咗损伤咯，嗰个咽后壁嘅黏膜系广泛充血啦、水肿啦，而且有一啲地方已经系糜烂咗啦。哇，点算呢？到底发生咩事呢？点解呢啲药粉直接干啃嘅话，会导致到咁严重嘅后果呢？
0: 首先想问一下贝英嘅就系、是、有冇试过干啃药？当然啦，就即系唔系话你成日中意食药嘅，但系。似乎即係做咗十幾年人啦，你嚇、啊、即係
1: 或成年㗎啦，成年㗎啦，咁你都有二字頭㗎啦，係啊係啊係啊，
0: 或多或少咧都曾經會食過一啲藥劑啦，或者係一啲嘅補充劑啦。或者係保健品啦，即係好似藥丸咁樣嘅一種狀態嘅、一啲嘅嘢啦，甚至係即係有一啲嘅點講咧嗰啲嘅我哋叫乜嘢
1: 膠囊啊？
0: 係啦，即係嗰種形狀或者嗰種性質嘅。
1: 烏雞白鳳丸嗰啲啊！
0: 哇，嗰啲太大粒，
1: 好大粒，嗰啲真係唔可以成粒啃㗎喎。
0: 嗰啲要中碎佢啊嘛，
1: 咬爛佢咯。
0: 有冇都試過乾啃咧？ 即係乾啃啲藥。

0: 或者係即係藥物狀嘅嗰啲咁樣嘅即係吞落肚嘅嘢咧？
1: 嗱，咁你即係按照我咁作死嘅一種性格啦，
0: 或多或少都試過，
1: 或多或少都試過噶啦。
0: 你講得出咧，烏雞白鳳丸唔可以乾啃嘅都試過啦。
1: 佢有嗰啲水蜜丸咁大粒，我都知道有常識嘅都知道唔可以個乾啃啦，係嘛？啃死嘅喎，真係。咁啊，如果真係講到其他藥嘅話，沖劑咯，即係唔係蒙脱石散嗰啲藥粉，佢係火粒嘅，沖水飲嗰啲火粒嘅。
0: 即係會覺得橫掂都係沖開佢噶啦。
1: 飲咗之後喺個胃嗰度撈埋一住噶啦。
0: 即係好似食即食面咁樣，即係先食乾啃嘅即食面。
1: 乾脆粉咯。
0: 係、啊，然之後再飲滾水。
1: 係啦。
0: 再喺個胃度撈。
1: 係咁，我覺得係一樣啊。我即係當然我知道佢嘅藥物說明書係叫我哋用暖水沖服飲嘅嚇，咁、啊、但係我自己衰豬咯嚇，貪方便咁成包倒落去。有一次係一個唔覺意逐親，咁、就即係咁噴，係咁噴粉，係咁噴粉就逐到好辛苦。咁、就呢個係一次啦，其餘嘅都係嗰啲乾啃嗰啲藥，但唯一我唔可以啃乾啃嘅就係膠囊。
0: 膠囊，
1: 佢黐住我喉嚨，好辛苦啊！
0: 係啊，係 啊, 啊, 啊，
1: 即係，我會覺得成個下晝或者係成日都會有一種異物感喺度、就會令到我好辛苦。你
0: 咧？我自己咧就試過兩種創新嘅方法。嗱，呢個創新係打雙引號啊，唔係真係創新啊。
1: 建議下。
0: 係啦，係嗰種咧就係即係作死嘅創新嘅、啊。首先第一種咧就係、膠囊啦，同埋即係普通嘅嗰啲藥丸啦，即係冇膠囊喺外邊啦。
1: 就係嗰啲普通嘅。壓制嘅嗰啲藥劑，
0: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兩種都試過嘅。首先咧就係膠囊啦，正如你嘅感受一樣啊，就會黐住個喉嚨嘅。係
1: 咯，
0: 呢樣嘢就即係乾啃落去嘅時候啊。咁另外嗰啲嘅藥劑咧，就會比較麻煩啲啦。就咁乾啃嘅時候咧，佢係刮傷咗個喉嚨啊，成個星期咧個喉嚨都好似覺得唔舒服咁樣。
1: 哇！你食刀片啊，嗰啲藥劑咁薄嘅咩？
0: 佢唔係一個即係規則嘅圓形啊咁嗰啲啊，佢係三角形嘅。
1: 哦，
0: 嗰種藥係三角形咁，所以應該係我吞嘅時候咧，就即係咁啱嗰個角度咧，就刮到我個喉嚨啦，然之後就成個星期都覺得唔舒服啦。呢個係即係我其中一個作死嘅一個食法啦。
1: 啊，你第二種作死咧？
0: 第二種作死咧就係呢個板藍根沖劑啦。
1: 啊，
0: 我就係先用少少熱水，然之後咧就沖開咗佢之後啊，然之後再加冰啦。再加凍水啦，零度嘅凍水啦，咁樣即係當佢好似咖啡粉咁樣啊，即係好似沖嗰啲凍乾嘅咖啡粉咁樣嘅方式嚟沖佢啊。咁即係嗰個口感咧，就其實係冇乜變化嘅。但係咧有一樣嘢就係好容易逐親啊，逐親之後就好辛苦啦，因為佢係凍啦，所以其實對於喉嚨嗰個刺激咧都幾大下嘅。咁咩時候要食呢個嘅板藍根沖劑咧？
1: 你係板藍根 espresso 好唔好？
0: 喂，真係美式板藍根嘅。咁係咩時候要飲呢個板藍根沖劑咧？個喉嚨或多或少都有啲唔舒服啦、再用凍水去刺激佢咧，哇！就真係搞到咧喺原來已經唔係太舒服嘅基礎上邊咧，再增加啲嘅唔舒服嘅。咁所以呢兩次作死嘅過程咧，都令到我之後啦，亦都好乖咁樣按照翻呢個說明書同埋醫生嘅一個嘅醫嘱啦，去進行一個服用嘅。係呢兩次經歷真係比較特別係。乾啃嗰啲藥丸啊，三角形藥丸，
1: 係
0: 啦，哇！嗰次經歷咧，就令到我之後咧就唔夠膽，因為嗰次點解我會咁樣去做咧？就唔係話我希望創新啦，或者作死啦、而係冇預留一個嘅即係攤凍啲水嘅過程啊。當我粒藥已經放咗落口嘅時候咧，先至發現哇！啲水好熱，咁搞唔掂啦，唯有乾啃、
1: 啊，
0: 因為喺佢口嗰度溶咗咧，即係呢啲唔係朱古力啊嘛，唔係只溶喺口，唔溶喺手啊嘛。哇，好苦啊！吞迟一阵都顶唔顺啦。
1: 我正想讲，我就系以前，因为之前细个嘅时候食好多药都系糖衣包装。咁、到你大个嘅时候，边得闲咁多糖衣啊？老老实实嗰啲白色嘅药剂咁样就食噶啦嘛。苦到我啊，啃住喺度唔想唔落。哇！嗰種苦味唔係話我哋平時所食到
0: 嘅
1: 嗰啲生活嘅苦啊，更加苦啦嚇，真係苦過我條命，好苦！嗰種苦係苦到痹嘅嗰種感覺。咁所以往後食藥咧，我都係遵醫嘱啦，同埋遵翻呢一個藥用說明書進行食用。好，咁啊講翻今次嘅呢件事啦，
0: 都仲係嗰句咧，人教人教唔識嘅，事教人先教識嘅。
1: 冇錯啦，咁啊好似張女士咁樣啦，哇！喺自己乾啃呢一個。 蒙脫石散，於是乎咧就搞到個喉嚨嗰度咧已經係出現咗損傷啦。咁點解食呢啲藥粉直接吞嘅話，直接啃係會令到嗰個後果咁嚴重呢？醫生都講到蒙脫石散咧係屬於礦物類嘅藥物，咁遇水之後咧就會快速膨脹啦。咁於是乎咧就佢嘅吸附能力係非常之強嘅。
0: 嗯，
1: 其實你可以理解成貓砂。
0: 哦，
1: 啊，就是遇水膨胀，膨胀之后咧就结一嚿嚿咁样。
0: 啊，
1: 你食呢啲蒙脱石散就等同于系
0: 食洗衣粉咁，
1: 食猫砂同食猫砂系差唔多。
0: 洗衣粉可能食过啊，你猫砂唔会食吧？
1: 洗衣粉你食唔掂啊，最主要系
0: 会呕白泡。
1: 唔系呕白泡，系遇水佢会变热啊。
0: 哦，
1: 你好容易会灼伤。我唔系食过，但系我即系试过
0: 洗衫嘅时候，
1: 洗衫嘅时候，啊，都会系觉得佢系会发热嘅。
0: 系咁就买套洗衣。机啦，洗到只手行密密，
1: 行密密啊咁样吓。好，咁讲翻呢个蒙脱石散啦。如果你系肝啃嘅话咧，呢啲药粉佢系肝燥粉末嚟噶嘛，佢好容易系会夺咗嗰个咽喉嘅黏膜嘅水分，造成黏膜脱水啦、糜烂啦。咁好彩嘅就系张女士佢即刻去睇医生，就诊及时，经过一个规范嘅治疗之后，而家已经好翻啦。
0: 系吓，呢个万幸，即系不幸之中嘅万幸啊。
1: 系啊，所以话其实蒙脱石散佢都有一个正确嘅服用方法，而且呢个方法系非常之重要嘅。
0: 嗯，嗱，蒙脱石散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可能啲屋企嘅一个药商咧都有看下门口啊咁样嘅噶，啊，咁啊即系会系治疗辐射嘅一个嘅常用药嚟嘅，咁啊蒙脱石散对于消化道入边嘅病毒啦、细菌啦，同埋呢啲细菌病毒产生嘅一个毒素啦，系会有好强嘅吸附同埋抑制作用嘅，咁啊可以咧令到细菌咧、病毒啦冇咗一个致病嘅作用噶。嗱，咁另外蒙脱石散咧对于消化道黏膜咧，仲有好强嘅一个覆盖保护能力吓，可以修复同埋提高咧黏膜屏障对攻击因子嘅一个防御功能噶，咁啊系有一个咧平衡正常嘅菌群啦，同埋局部止痛嘅作用喺度噶。嗱，咁啊。即係有見過蒙脱石散嘅朋友咧，都知道佢係粉末狀嘅一個劑劑嚟嘅，
1: 嗯，
0: 啊，即係好碎添啊，而且仲要
1: 係
0: 即
1: 係粉咯，即係
0: 細過面粉啊。
1: 除風一飄就係、是、哇美油啦，呢
0: 係啦，冇錯啦。咁啊，即係乾食嘅話咧，首先第一個危險咧就係、是、可能會導致到咧。啊！呢啲粉末會係飄散喺我哋嘅口腔入邊嚇，每隨住呼吸道咧進入到一個氣道嘅，呢、這個時候咧就會係導致到俗稱跟住會咳啦。嗱，會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嘅，嚴重嘅話咧，甚至會即係佢結埋一嚿嘅時候咧，會係令到咧呼吸道出現堵塞咁樣嘅一個危險嘅。咁所以咧，乾啃呢一個嘅蒙脱石散咧，仲有可能會對於咽喉部嘅一個黏膜咧造成刺激添嘅。咁藥物仲有可能喺我哋嘅食道入邊啦，係會進行殘留啦，對於我哋食管黏膜咧，亦都會產生刺激，咁啊會引起我哋諸多嘅一啲唔舒服嘅嚇。
1: 嗯，咁而另外咧，蒙脱石散佢係需要均勻咁樣覆蓋喺消化道嘅黏膜上面，先至可以發揮到佢藥物嘅最大療效。咁而呢個就係點解喺治療輻射嘅時候係建議空腹食用蒙脱石散嘅原因啦。一般都係建議喺兩餐之間啦，或者係喺你晚上臨瞓之前服用嘅。服用嘅話係需要將藥物倒到大概係50毫升嘅嗰个温开水当中，即系暖水当中啦，一边搅就一边服用，确保系保证服用前后嘅浓度，药物浓度都系相同。咁另外都需要提醒嘅就系小朋友服用蒙脱石散嘅时候，最好都系用杯。如果你要用一啲奶樽啊咁样嘅话咧，嗰、那个药物好容易系沉淀喺底部，导致到药物嘅浓度系唔均匀嘅。
0: 所以咧，即系如果真系要用奶樽嘅话咧，就要一路喂佢一路摇嗰种。个 B B 喊硬都得啦，
1: 发生咩事啊？我净系食啖嘢，即系你搞成咁啊！
0: 呢个系咪亲生嘅老豆老母咧？咁样见到阿英咧，就喺佛山家上边就系话，先饮几啖嘅即系白滚水之后啦。再食藥就安全啲咁樣。
1: 誒、
0: 呢、這個亦都係好多咧我哋嘅祖輩咧佢嘅一個經驗嚟㗎。潤
1: 一潤個喉嚨先啦。
0: 冇錯啦，潤一潤喉嚨啦、食道啦，咁樣令到即係嗰啲藥物更加快到達呢個胃部去進行一個嘅分解啦咁樣。呢個係一個嘅唔錯嘅經驗嚟㗎嚇。
1: 係啊，同埋冇咁容易啃啊，特別食嗰啲膠囊咧，如果你個喉嚨係乾得啲嘅話，佢會黐住喺度。我唔知點解嗰啲膠囊去到喉嚨。 落咗去之後，如果佢係黐住，你係飲好多水，無論你係暖水、凍水、咩水都好，都好難將佢順落去。
0: 你試下將啲膠囊咧放喺手心嗰度啊，然之後咧或者你先捽捽隻手啦，即係令到個手心興曬嘅時候咧，再放個膠囊喺隻手嗰度咧，你會發現會黐住隻手嘅。
1: 嚇！
0: 因為嗰啲膠囊咧。佢嘅一個即係成分，主要成分咧，其實就係同我哋嘅雞蛋白係一樣嘅。
1: 啊，
0: 咁佢會比較容易咧，遇水嘅時候咧就會黐住啊，
1: 附著住喺度。
0: 係啦，冇錯啦。咁啊，但係咧你冇膠囊又唔得，因為點解嗰啲藥物要整成膠囊咧？
1: 佢去到嗰個部位先溶曬，先發揮佢最大藥效。
0: 冇錯啦，嗱呢樣嘢咧就真係即係藥物嘅一個發明啦，或者係即係喺後邊嘅一個改進，係對於我哋嘅嗰個身體嘅損害減少。到最少嘅同時咧，亦都達到藥效，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發明嚟嘅。只不過咧，亦都要根據翻咧，就係嗰個即係服用嘅要求啦。就最好就係含咗喺口咧，連埋啖水一齊去
1: 順落去。
0: 係啦，一齊去吞落去就最好啦。如果唔係嘅話，真係有可能會黐住喺嗰個食道嘅某個位置，然之後咧，有可能等嗰個膠囊咧溶解曬之後。先至會咩咯？即係會係感覺舒服啲咯。不過就真係非常之唔建議大家拆咗個膠囊嚟食啦。
1: 冇錯，有啲朋友鍾意係即係覺得嗰個膠囊好外事啊。咁反正我都係食開沖劑㗎啦。咁嗰啲藥片嗰啲就可能少啲。咁膠囊嗰啲，都係藥粉啫，搣開佢，倒埋落嗰個沖劑嗰度一齊食啦咁樣。其實係唔建議大家咁做嘅。
0: 係，亦都即係達唔到呢個嘅藥物佢需要嘅一個嘅要求啊。正如我哋頭先講嘅就係話佢需要係去到胃部咧先進行一個分解嘅，就整成膠囊咁樣嘅樣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唔好自作聰明啦嚇。
1: 冇錯。好咁呢個時候咧，我哋亦都係先可以去報時，轉頭翻嚟咧會同大家講講另外一個話題嘅。
2: 科學説話，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講。
3: 901，敬請各位對時，
1: 下晝2:50。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有嘢讲。好啦，继续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啦，同大家讲咗关于话食蒙脱石散啦，一定要系遵医嘱，你就唔好话自己食呢个蒙脱石散嘅时候咧，成包咁样干啃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好容易会令到我哋嘅咽喉咧系会灼伤嘅。
1: 冇错。
0: 咁啊，接住落嚟咧，亦都系会同大家讲讲另外一个话题嘅。大家有冇摸下自己条腰啊？系咪呢度一嚿，嗰度一嚿，成个水泡咁样啊？会唔会粗得啲呢？
1: 讲紧嘅唔系朱古力啊，即系唔系嗰啲腹肌一
0: 嚿嚿。唔系一粒粒啊，嗰啲系。几嚿搭埋一嚿嗰啲，仲有好大嚿突晒出嚟嘅咧。
1: 呢个咪容桂嘅一条村大腹肌。
0: 大腹肌。
1: 嗱咁啊，要提醒啊，要提醒一下咧，就系、是、即系如果即系嗰个腰围太粗嘅朋友仔啦，咁啊建议咧就即系去查一查咧一个嘅维生素 D。嗱，点解我哋会有咁样嘅建议啦？吓，咁啊近期啦，英国伦敦大学发表喺英国嘅糖尿病肥胖与代谢呢本杂志上边咧，啊有一项嘅研究亦都发现啦，腹型肥胖即系。中部肥
0: 中部发福啊，
1: 系啦，咁啊即系嗰个肚腩位特别大嘅吓，呢种咁嘅情况咧，同维生素

0: 咗为期六年嘅追踪调查，研究当中咧亦都系界定啦，男性腰围超过八厘米咧就被认定为定义为系腹型肥胖。
1: 系即刻躲佢啦吓，102男性嗱，你就唔好咧就喺个裤头嗰度度啦，系最。即係嗰個直徑最大嗰度度先係即係為之正確嚇，啊馬上度度佢。咁研究人員咧都解釋講嘅就係話，腹部脂肪咧就好似一個陷阱咁樣嘅，咁啊會將血液入邊嘅維生素 D delta 咧就會扣壓起身，咁啊儲存喺呢啲嘅脂肪細胞入邊嘅，咁令到佢哋咧冇辦法自由釋放去到呢個循環系統啦，去執行咧關鍵嘅一個生理功能嘅。咁同時咧，肥胖嘅人士體內代謝維生素 D 所需要嘅酶咧，啊呢個數量咧亦都會下降。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咧，亦都会进一步加剧啦，维生素 D 嘅一个缺乏啦，吓。
0: 系啦 ，delta 吓，咁维生素 D 唔足嘅话咧，系会削弱免疫调节能力嘅，咁而会令到脂肪组织原本就存在嘅慢性炎症系失去控制，即系失控啦，演变成为全身性嘅低度炎症，会加速心血管病啦、代谢紊乱啦，以及系肌肉流失嘅。咁而研究人员亦都强调啦，50岁之后定期检测监测维生素 D 嘅水平，主动咁样控制腰围，系预防过早死亡嘅经济有效措施。
1: 咁个肚越大咧，就即系会越容易缺乏一个维生素 D 啊。咁啊，点解咁讲咧？我哋要睇翻咧，系欧洲内分泌学会咧喺2018年咧公布嘅一项研究咧，亦都系发现啦。个肚大嘅嗰啲肥胖人士啦，嗱有啲肥胖人士咧就唔系个肚大嘅，而系全身都肥嘅，即系均匀一啲啊。
0: 佢比较均匀，
1: 系啦，冇错啦。
0: 偏科，佢宠爱身体每一个部位。
1: 系啦，冇错啦。咁啊，更多嘅朋友咧，可能都系偏科嘅，即系会集中喺个肚腩嗰个位置啦，系比较肥嘅。咁啊，好可能咧会缺乏一个维生素 D 啊。我哋睇翻咧，英国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同埋荷兰嘅莱顿大学啦，医学研究中心嘅研究人员咧，亦都发现啦，喺肥胖嘅男性入边啦，身体总体脂肪水平偏高嘅一啲人群咧，佢嘅维生素 D 嘅水平咧比较低嘅。咁另外，肥胖嘅女性咧，佢嘅肝脏脂肪含量偏高嘅人咧，维生素 D 嘅水平都系偏低嘅。咁啊，即系总结嚟讲咧，腹部脂肪比较多嘅，无论系男性定系女性啦，维生素 D 嘅水平咧都有偏低嘅一啲情况嘅。嗱，讲起话维生素 D 咧，可能唔少嘅朋友咧都知道佢系可以促进钙嘅吸收啦，咁啊同埋咧就对我哋嘅骨骼健康有益啦咁样嘅。但系事实上边咧，仲有好多棘手嘅病症啦，佢嘅根源都可能同呢个缺乏维生素 D 系有关嘅
0: 吓。包括系血糖总失控啦，因为维生素 D 佢可以改善胰岛素嘅敏感性，如果缺乏嘅话，会增加控糖嘅难度，加速糖尿病并发症嘅发展。咁其实亦都有多项嘅研究显示啦，维生素 D 水平低同糖化血红蛋白升高系存在住关联嘅。咁所以你话维生素 D 缺乏嘅话咧，好可能都会导致到血糖嘅总失控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关乎于免疫力啦，免疫力会下降啊，维生素 D 系可以促进免疫细胞嘅成熟同埋活化，取化嘅时候吓，咁人体咧系会更加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咁长期缺乏嘅话咧，仲可以系增加免疫系统错误咁样攻击自己嘅风险，诱发类风湿关节炎啦、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啦等等嘅一啲疾病嘅。
1: 咁而呢个缺乏维生素 D 咧，亦都会出现一个嘅问题嘅，就
0: 系啦，缺乏维生素 D 啊，
1: 系就系即系精神疾病嘅风险咧，系会比较高一啲嘅。咁大脑嘅关键认知区域咧，系就即系会有一个嘅维生素 D 受体嘅一个存在噶嘛。咁如果缺乏嘅话咧，系会干扰到。即系点解我哋会笑咧？就唔好意思，真系要讲讲，系我去即系编呢份稿嘅时候咧，就打错咗字，而导致到咧佩英有所误会嘅。咁啊，系我嘅问题。
0: 冇事嘅，系我兜唔到啫。
1: 系
0: 就维生素 D 缺乏啦。我哋讲翻呢个咧，其实都同精神疾病风险升高系有关嘅。
1: 冇错，即系缺乏嘅时候咧，会干扰我哋大脑嘅呢个五羟听色胺啦，同埋多巴胺呢啲神经递质嘅分泌啦。咁会导致到乜嘢咧？就系记忆力嘅下降啦，反应变慢啦，甚至系增加抑郁症同埋焦虑症嘅风险嘅吓。咁呢样嘢咧就即系大家要特别留意嘅。咁关键嚟啦，咁要点补咧？咁其实最有效嘅方法咧就系晒够太阳嘅，
0: 晒搏命晒。
1: 系啦，咁我哋之前节目亦都讲到过咧，就系即系每日嘅早上9点到10点啦，下昼4点到5点啦。咁当然啦，唔同嘅区域啦，唔同嘅季节啦，咁或者系唔同嘅天气啦，都会唔一样嘅。咁可以即系用一个嘅原则噶，就系即系去选择一个晒太阳嘅时间，就系话当嗰个影子即系自己嗰个影嘅长度咧，系短。

0: 通过自己嘅身高嘅时候咧，就唔适宜出嚟晒太阳啦。
1: 哦，即系中午嘅时候咯，其实就系、
0: 是。系啦，即系其实就系、是，即系当个太阳升到去45度或者以上嘅时候咧，就唔适合晒太阳啦，就系、是、咁样嘅、啊。因为你45度咧，你个影同你嘅身高咧就啱啱好系一样啊嘛。
1: 嗯。
0: 啊，咁啊，所以咧就啊，即系呢个时候嘅太阳比较毒啊，所以唔建议啊。
1: 系，同埋咧都建议大家，你晒太阳就晒太阳，你唔好搞到话我隔住个玻璃晒吓、啊，我着件防晒服晒，或者我搽匀晒防晒霜晒咁样。呢啲哪怕係防曬係數僅僅係15嘅一啲防曬霜，其實都會阻斷大概係99%嘅維生素 D 嘅合成。咁所以如果你曬太陽嘅話，咁你就盡情地曬，你唔好做啲乜嘢即係遮擋嘅措施啦、啊、如果你係覺得嗰啲陽光比較刺眼嘅話，你都可以遮住塊面啦，同埋防止曬傷咁樣咯。
0: 嗯，咁啊，另外咧就即係最方便嘅方法咧，當然係食用一啲嘅維生素 D 補劑啦。但係嚇、啊、一定要強調，一定要遵醫嘱嘅。咁同埋咧，如果真係喺醫生嘅指導下咧，要服用呢啲維生素 D 補劑嘅話咧，都唔好話放棄曬太陽啦。啊，因為咧就即係嗰個温暖嘅嗰個陽光咧，其實令到你舒服之外啊，咁啊亦都係可以即係令到我哋嘅身心咧都会更加之舒畅嘅，啊呢啲系任何补剂都呢个嘅替代唔到
1: 嘅吓。嗯，好，咁啊时间关系啦，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就先到呢度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27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75%，吹偏北风3级。微信小程序 iSunde 已经上线，而这个小程序无论是顺德的街坊亦或是来顺德游玩的小伙伴都可以用得上的，寻觅顺德啦，打卡水乡景点，获取镇街的游玩攻略，文娱活动日程的查询，体育场馆的预约，以及是热点资讯的推送都有的，市民生活游客出行的各类需求在这里都可以一站式得到满足。进入到食在顺德板块，汇聚了过百家的优质食肆、金凤凰餐厅，以及是本地私房菜、特色轻食等等，不用到处找美食攻略，美食店铺啊、距离啊、评分啊都清晰地展示，可以随心挑选，轻松打卡顺德的地道美味。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9: 哇，好波！
8: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9: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10: 热血赛场逐锋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8: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9: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8: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11: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13: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14: 送我一个，
15: 我要我要，
16: 送我一个。
1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1: 哎哎，

0: 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 微信支付收款，
2: 支付宝
1: 三万
2: 十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5: 请远离非法，请远离非法集资。
6: FM 90.1，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云，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松。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15:45，
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1: 大家好，我是中山斌少，我最喜欢干净的，好像听歌咁，一定要声靓、干净、清脆。我最喜欢的歌就是陈百强的《疾风》，歌词简单、干净、积极奋进，就算在不开心的时候，听起来都好精神嘅。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27-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75%，吹偏北风3级。微信小程序 iSunde 已经上线，而这个小程序无论是顺德的街坊亦或是来顺德游玩的小伙伴都可以用得上的，寻觅顺德啦，打卡水乡景点，获取镇街的游玩攻略，文娱活动日程的查询，体育场馆的预约，以及是热点资讯的推送都有及，市民生活游客出行的各类需求在这里都可以一站式得到满足。进入到食在顺德板块，汇聚了过百家的优质食肆、金凤凰餐厅，以及是本地私房菜、特色轻食等等，不用到处找美食攻略，美食店铺啊、距离啊、评分啊都清晰地展示，可以随心挑选，轻松打卡顺德的地道美味。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哪里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儒教娱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还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在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以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16:14。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沙门沙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3: 901交通消息。
4: 两间七时分4:30睇到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缓慢嘅路段系包括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双向，同埋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行车缓慢。另外，龙高路嘅陈涌工业区对出往龙岗方向，将从立交往顺德东立交现时都系比较缓慢啊。咁另外，广珠公路兴顺路口新滘桥往顺德汽车客运总站，南角西路富安六路口咧往番禺互通立交桥咧行车比较缓慢啦。咁另外咧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嘅雅瑶路段，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咁提提各位，因为龙舟路嘅快速化改造工程勒流，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啦。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勒流职业技术学校路段啦，有分阶段围蔽施工噶。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2027年嘅1月21号，请大家知照。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纯心伴，朝朝精选。
14: 话咁快又开学啦，屋企神兽归笼，家长系咪发现过咗个成个暑假，小朋友高咗，食量都涨咗呢？早餐要食得好，晏昼放学翻嚟之后仲要加餐，特别要补充优质蛋白。讲到优质蛋白咧，就不得不提我哋顺德嘅老友记。胜利宝鸡肉肠啦，红当当嘅包装一眼就认得佢，有啲人话哇见到佢就知系细个嘅味道啦。咁点解咁多人鍾意佢呢？首先品质好，佢唔系嗰种咬一啖冚唪唥都系淀粉嗰啲廉价肠啊，佢用嘅系咩啊？系真正嘅鸡胸肉，真材实料，肉质紧实，口感 Q 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屋企有长身体嘅小朋友，自己做紧身材管理、健身嘅，都好啱嘅。咁点食呢？简单到不得之了吓，煎烤煮汤、切片炒菜，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转几分钟，哇、哦！外焦内嫩，比出边买嘅仲香，而且材料扎实啊嘛。朝头早起身咧，可以配肠仔鸡蛋加牛奶；晏昼咧可以做下午茶，补充能量又顶肚。甚至有时候加班翻屋企唔想煮饭啊，叮热佢咁啊可以搞掂啦。比点外卖健康得多，平得多啊！而且价钱好良心啊，46.9元到手3包，一包340克。

0: 入面有十条，计起身一包先15蚊几，一条先个半，真係好抵食，好襟食啊，随时随地想食就食。开学季啦，真係要帮小朋友囤返啲真材实料嘅好嘢食，揀胜利宝鸡肉肠，肉质紧实，味道正。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之后呢，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高，咁你就揾到胜利宝鸡肉肠，直接落单啦，46.9蚊三包，一条先1.5蚊咋，真正嘅优质蛋白，带翻屋企。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

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正。上品红丽红米酒，知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24-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60%-90%，随便北风。

0: 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气象台预计4到5号随住沙德尔台风再次靠近，顺德区的雨势会加大，有中雨局部大雨。6到7号降雨会减弱，以分散雷阵雨为主，届时气温会有所回升级。展望8到12号受到冷空气影响，会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即日起到9月14号，在顺德区文化馆二楼展厅会展出胡宇明师生年度汇报展。今次展览展出佛山知名艺术家胡宇明艺术创作工作室2025年9月至2026年8月一学年的优秀师生作品，包括绘画、陶艺、各类的手工劳作等，可以充分反映胡宇明在艺术教育和传承当中作出的多方面有意义探索，对顺德儿童美术教育的研究以及是培养人才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交通消息。
2: 呢个钟所见到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出咧双向立罗当中啊，另外望翻咧洛龙大桥双向亦都系有慢镜头出现噶。龙州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方向咧，而家见到系唔多好走噶。另外望翻咧张松立交往顺德东立交方向，而家亦都系人多车多，比较拗球。顺潘路聚龙大道路口各个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车仔都行得摩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布慢啊，请大家要紧守秩序，保持克制啦。另外温馨提示下，因为龙州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辣流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到辣流职业技术学校路段是有分阶段的违闭施工的，请途经的驾驶人士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驶，工期预计会去到2027年的1月21号，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3: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嗯，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好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7: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2026暑期画上句号，国庆黄金周和秋假就越来越近了。金秋去哪里玩？肖莹有着数推介。
12: 金秋去哪里玩？梗是去江南了。我有笋野介绍，顺德融汇联手口岸国旅带你解锁江南秋游天花板。6日5城双飞，住5晚的顶车酒店，江南美景美食一手揸，还有资深导游全程带飞。 第一晚直接入住湖州南屯万豪酒店，全世界最大的象形建筑，坐超酷的太空电梯。

0: 睇上去吓，走廊科技感爆灯，夜晚专属嘅灯光秀一亮，成栋楼都高级晒啊！夜游氛围感拉满。第二晚住莫干山天籁之梦日出度假酒店，推窗就是青山云海，真是瞓在江南秋色里面啊！第三晚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负88米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同迪拜帆船酒店同款设计，夜晚崖壁光影秀加水墨秀一开，哇！灯光在岩壁上面流转，真的好像闯入了山海幻境一样啊！手机记得充满电啊，因为随手拍一张都是电影大片，内存分分钟不够使啊！第四晚住苏州湾华一温泉度假酒店，洲际旗下高端线一线湖景睇到饱，逛完园林翻嚟泡住温泉睇日落，哇，舒服到骨头都酥埋啊！收官住南京蜂巢酒店，30亿砸出嚟个悬崖地标，成个外星人基地咁啊，科幻感拉满。夜晚灯光一开，影相发朋友圈，绝对有人追住你问去咗边个星球打卡。讲真啦，江南一年最正、最治愈嘅季节就系10到12月啊！行喺莫江山山林入面，满目嘅红枫、金黄银杏层林尽染，成个秋天嘅浪漫都喺晒度啦！一入秋，南京就变回金陵，唔同大道慢慢行，青春感翻晒嚟啊！前湖污垢提美景，令到你流连忘返。同时解锁上海外滩思南路花园洋房，一山一水一城一秋，江南最极致嘅秋韵，一次过包揽晒啦！高端嘅旅游，靓景、靓宿、美食，少一样都唔得。识食嘅顺德人对大闸蟹本嚟就情有独钟，全程五星酒店自助早餐，江南特色午餐全包，江南风情本帮菜，山野莫干土鸡煲，仲有雅致淮扬金陵宴，餐餐都有地道风味。10月、11月都有出发排期噶，即刻联系口岸国旅各大营业部报名啦！呢个秋天一齐出发赴江南最极致奢华嘅秋色之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

0: 上课，下面开始点名。
1: 哦，点名咁样。
0: 林子浩同学。
1: 哦，咁样咁其实即系你系咪真系嗌我嘅先？因为我话晒都系个名导演嚟啊嘛。
0: 哦，咁样。
1: 你上去杜梁嗰度揾下，
0: 系
1: 绝对揾唔到林公子嘅应有嘅词条啦，系、哦、揾到个著名导演嘅词条啦。
0: 哦，
1: 系啊，咩咩自摸三百番啊嘛。
0: 咁都好喎、啊，即系话晒啫，自己个名字咧，同某啲名人咧系一样嘅、
1: 啊。都啱嘅，系啊系啊，尤其是系即系而家个女咧，即系佢个班咧有一个又系同我同名同名嘅咯。
0: 哦，真系一模一样
1: 嘅。一模一样嘅字咯，系啊，系、哦、个姓氏唔同啫嘛。
0: 系啊，叫子浩咁样。
1: 咁啊，即系反正我们的名字啦，不同的姓氏咁样啦，系咁啊，几好咁样。但系当然啦，就即系话呢一个都系趣谈嚟嘅，相信咧就即系做家长嗰啲咧，可能会成日会睇到呢啲新闻啦。即
0: 系
1: 之前都有报道过嘅、
0: 嗯，
1: 每个年代就会有一啲重名率好高嘅名嘅，系、啦，比如郭强啊、玉凤啊嗰啲咧，就即系话我老
0: 即好有年代感嘅。
1: 嗰、那个系我老豆年代噶啦，
0: 建国啊嗰啲啦，
1: 系啊，类似呢啲啦。咁然之后去到我哋呢啲即系八零后啊咁样，可能系真系咩子豪啊、
0: 家豪啊嗰啲
1: 啊，系啊，家豪啊咁样啦，
0: 浩然嗰啲都几多。
1: 类似啲男仔啊嘛，即系女仔少少接触啦，跟住。

0: 应该去到我哋出嚟做嘢啦，咁就开始关注翻嗰啲9000啊嗰啲咧，咁、就即系之前都有做啲新闻节目都讲过噶啦，即系佢哋嗰个年代咧，应该系嗰啲什么子涵啊。即係反正都係紙，係啊，即係紙軒啊、紙圈啊嗰啲咧，嚇、啊，即都係紙乜咁樣嘅。
1: 係啊，真係由記得幾年前都仲係咁樣嘅，因為嗰陣咧仲會即係流傳喺家長圈嗰度咧，好搞笑噶嘛，就喺度講話老師翻學嘅時候，跟住點名啦，跟住咧喺個課堂嗰度應嗌子涵呢個名，跟住噗一聲就企起身四個
0: 咁樣啦，係啊，就好煩嘅，老師就即係諗下，哎呀，佢姓乜咧，即
1: 係啦，
0: 啊呢個係高子涵，
1: 係啦，
0: 呢個係嗌子涵。系
1: 啦，个意思就系话呢个高啲嘅，咁就叫佢高嘅子涵啦，跟住嗰个矮啲嘅就矮嘅子涵啦，
0: 细眼子涵系咯，
1: 就系
0: 复姓咁样啦，即系当然都有好多，即系改名呢样嘢咧，即系都会有一个咁样嘅一个时代色彩喺度，
1: 系啊，
0: 即系再加埋可能系点解会咁咧？可能系即系话系大家平时睇开嘅呢一个嘅书籍啊、啲著作啊、影视作品 啊，甚至乎即系而家就可能网络嘅更加即系遍布大家嘅生活咧、可能即系大家睇得多，
1: 系
0: 就会慢慢中意啦咁样。
1: 哦，系啊，有时候嗰啲家长真系会即系对自己好中意嗰个演员嘅角色啊，就不如诶、我就记起呢个名，第日我个细蚊仔就叫呢个啦。
0: 咁就大镬啦，系啦，咁啊即系而家已经嚟到咧，就系睇下点啊，系一即系00后嘅。朋友就開始啲小朋友就去讀書咁樣啦，
1: 開始做家長啦，
0: 類似呢啲咁樣。00后嘅朋友
1: 係
0: 通常都係刷果、刷音，
1: 係
0: 啊，有好多短劇嘅，
1: 係
0: 短劇呢樣嘢咧，除咗粉底液將軍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咧就言情修仙，
1: 係
0: 好多古風咁樣噶，咁就啲阿仔阿女就多得你唔少啦。你話有個橋村都仲好啲喎，
1: 係
0: 橋村佢畢竟亦都只不過係七畫。好嘛，一二三四五六，哦九画，九画咧，
1: 其实好好噶啦，
0: 尚算家庭关系和睦喎，
1: 系
0: 啊，佢一个唔该话，哇，我原来咧，佢老豆由细到大都睇三国，熟读三国，又中意吴国周瑜，你就大镬啦，周瑜。姓周名瑜字公瑾，然之后佢个仔叫瑾瑜，哇，真系唔系讲笑，好在你唔系中意黄景瑜咋，景瑜同瑾瑜其实都差唔多噶咋。
1: 我其实想当年咧，我都真系有咧同屋企人埋怨过嘅，就话点解我个名要咁多个笔画，跟住就要写好耐。
0: 你邂逅啦，
1: 对比你嗰、那个，喂，你真系你嗰个林于豪真系好好写，唔系讲笑系嘛？
0: 唔系你都系
1: 中间嗰个字，
0: 唔系你真名，你真名就系二合一。
1: 因为重点是这样的，重点是我阿爸阿妈他们两个的名字的笔画都非常少、
0: 哦、
1: 而导致我内心是不平衡的、哦、我就会觉得说没理由的，你两老的笔画为什么这么少，你们的所有笔画加起来才是我一个字的笔画，不是
0: 吧，是啊，
1: 是
0: 吧，刘一山的嘛，
1: 我都不介意走去爆一爆我爹地叫什么名字、哦、我爹地叫小平，
0: 还好吧，系啦。
1: 喂，小平、哦，平安个平。
0: 啊，八画，
1: 是不是？
0: 啊，八画，
1: 系啊。
0: 哦，咁啊，计埋，哦，咁白友个名好似个笔画仲少咁样喎，真系。
1: 即系、啊哎，即系反正啦，即系除咗话呢个笔画之外咧，咁啊确实嘅，如果你个名咧系，比较大众化、比较普遍嘅时候咧、
0: 啊，
1: 你又会觉得自己冇特色。之但系如果你个名咧太难嘅时候咧，
0: 系啊，系好易俾人改花名噶，唔系真系啊，好
1: 即系佢哋会改咗诶，嗌咗另外一个字咯，又或者即系见到个字唔识读嘅时候，佢会有边读边咯。
0: 唔系讲笑嗱，比如话啦吓，即系呢个都系新闻嚟嘅，大家可以上网可以查得到嘅。我真系好佩服啲家长阿爸阿妈，
1: 系
0: 啦。即系你哋系咪真系打算以后你哋啲亲子关系系非常之唔和睦嘅咁样
1: 咧？
0: 吓。呢、这个系咪叫做郁啊？
1: 边一个啊？你问紧边一个、啊？
0: 何书的书啊！哎呀，死啦！我话到嘴边，何书嘅书嘅广州话系点样读啊？
1: 许
0: 阿和系啊，嘉许。诶、
1: 啊，嘉许呢个名话好似
0: 唔系允许个许喎，唔系允许个许喎，系啦，
1: 和许的阳光，
0: 和许的阳光、啊，
1: 系
0: 像阳光和许、啊，
1: 嗯，
0: 巧妙的融化我的不安定、啊，
1: 系
0: 系啦，嗱就系、是、嘉宾个嘉。和许个许
1: 系啦，嘉许
0: 嘉许
1: 系啦，
0: 仲难死个加气喎，唔系讲少。
1: 我个气字其实笔画都多，得人捧一个气，咁少噶啦。
0: 嗱咁啊，跟住嗱呢个就已经好绝望啦。即系如果一个唔该俾人罚留堂抄名嘅话，
1: 系
0: 啊。
1: 但呢个亦都系博老师唔识读啦，系咪先？
0: 如果佢姓慕容咁啊，大王。慕容嘉许，你基本上你冇可能可以，即系如果大家一齐罚留堂抄书嘅话，你冇可能系最先嗰个走噶啦，你一定系排最后一个啦。咁搞法嘅话吓，咁佢仲有啲咩？锦熙啦，
1: 嗯，
0: 锦熙，
1: 哦，公瑾咁样，大家都好喜欢个锦，真系锦鱼啦，仲有，
0: 跟住咧就即系景行啊，咁景行都还可以啦，
1: 景行 OK 嘅，
0: 可以啊，
1: 古风色彩
0: 嘅，唔系都系间公司嚟嘅咁样啦，
1: 系，都系一个演员名嚟嘅，
0: 系啦，咁样，跟住商好咁样，
1: 嗯，
0: 商业个商
1: 系啦，
0: 好事个好，都 OK， 商好呢啲咧，就算系有古味，
1: 系
0: 啦，但冇恶趣味。系啦，
1: 其实讲真的，你如果喺现代咁样，你个名叫商好嘅话咧，啲人肯定第一时间噶咋，边个咁商好啊？
0: 你用边个商好啊？
1: 系啊，肯定会咁样啦。
0: 咁啊，即系类似呢啲啦，仲有咩啊？豪旭啊，咁样吓，即系我嗰个豪啦吓，白字边做个高啊，豪啊，信旭嗰个旭咁样啦吓。啊，即
1: 系
0: 好三国咯，我只能够讲系，即
1: 系
0: 无论你系锦瑜又好啊，豪旭又好啊，呢啲好明显系拜读三国嘅。
1: 系啊。
0: 去到後面嗰啲就開始發覺係真係睇嗰啲陰陰啊、果果啊嗰啲㗎啦。
1: 有啲修仙感啊開始。
0: 直情就係啦，清月呢個老老實實啦，你冇去到元英級別嘅修為，你都冇乜機會可以
1: 叫呢個名。
0: 呢個名啊，清月咁樣啊，係啊，清楚個清。啊！跨越个月，
1: 好超凡脱俗啊！我觉得
0: 冇错，你简直就系，我觉得你清月呢个名咧，其实系有系由呢个筑基期，你突破筑基期之后咧，
1: 系啊，
0: 你就开始话，
1: 可能真系大师兄或者大师姐啊，咁样就会呢啲啦。
0: 金丹期都不配嗌呢啲名噶啦，老老实实。
1: 金丹已经好叻噶啦，
0: 系啦。咁跟住咧做咩？削然
1: 系啦，
0: 削然。
1: 讲真，其实呢一个字咧，我相信有好多朋友见到咗佢，唔一定读得啱嘅。
0: 乐然。
1: 系啊，吓佢系金字边一个快乐嘅乐，
0: 冇错啦吓，众口铄金嗰个铄咯就系话咁，跟住就即其实就话劈开咁嘅意思啦吓，铄然，
1: 嗯
0: 啊就乐然咁样啦，跟住收齐，
1: 哦，
0: 嗱呢个就唔系修仙啊，系啦咁样修身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嘛，
1: 系啦呢个几好，
0: 啊呢个收齐，
1: 寓意唔错嘅，
0: 收齐呢样嘢就有啲品味啦，都唔算系古风名嚟嘅。
1: 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啊，估唔到咧呢个潮流真系一个循环嚟噶，即系想当年咧，我哋林公子啊嗰个号字啦，啊嚟到而家咧20后嘅同学仔嘅身上咧，他们很喜欢
0: 啊。冇错，因为毕竟咧我嗰个字咧相对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出现会少啲啦，所以经常啦颁奖颁错我啊，都系三点水嗰个号啊，或者系的啊咁样，呢个好明显打错字啊咁样啦，于号嗰啲直情攞去炒啦，嗰个系嘛，唔系讲笑啊，边个买噶嗰个奖杯？
1: 而家嗰啲名咧，好中意搭配枫叶个枫啦，系啦，同埋阿子豪哥哥个号啦，同埋念念不忘嘅念啦，
0: 好正啊，系啊，即系你。有風字啊，有念字啊嗰啲，即其實本身就已經好有嗰啲古朴嘅韻味，
1: 係啊，同埋好浪漫咁樣，硬係覺得
0: 係啊，哇！你諗下念詞啊，
1: 係
0: 係嘛
1: 音啊嘛。
0: 唔係，你唔接 get 嘅你木念詞啊嘛，金融啊嘛，
1: 喂喂，大佬啊，我日常生活當中見得最多就係念詞音啊，
0: 當然，
1: 同埋阿慈姑，
0: 唔係當然啦，阿念慈咧，如果俾阿楊康咁樣 hurt 法嘅話咧，佢最尾都係會去
1: 陰嘅，
0: 係啦，咁樣嚇咁。咁啊，風啊嗰啲都好正嘅，係啦，嚇嚇，即係大家都可以揀下嘅，即係若然有啲啦嚇，即係呢一排啊，準備拉埋天窗啊，嚟緊又準備生翻個啊嗰啲咧，即係有冇考慮過用啲咩風啊、念啊呢啲？即係你自己心目中有冇一啲比較中意嘅名啊？
1: 對，
0: 係啦嚇，咁啊，然之後咧，北京語言大學命名文化研究中心喺2024年嘅時候咧，亦都有一個調查嘅，咁就即係我覺得咧。主要是啊，大家而家諗到冇嘢諗啦，古老當時興啦，所以呢用一啲詩詞典故作為新生兒個名嘅佔比呢就不斷咁攀升嘅，已經接近到40%㗎啦，38.7%咁樣。
1: 其實呢個都應該可能一個個性化需求嚟嘅，因為已經係因為你可能00后啊、90后啊嗰啲家長呢，佢哋特別是就會覺得話 我哋都咁独特，我哋嘅小朋友点可以大脑课咧？咁梗系从名字开始啦。
0: 啊，反正咧就即系呢一个研究啦吓，即系历经咗十年噶啦，同呢个2015年相比咧，即系用诗词里边嘅已经即系成体系嗰啲词咧，去作为名嘅话咧，已经。叫做提高咗啦，增长咗接近三倍噶啦。
1: 系啊，
0: 系呢一个你唔想谂啊嘛，主要系，话好明显系啦咁样。
1: 喂，佛山家里面咧，我哋啲听众朋友仔咧，出走地图咧，佢就话啦，喂，收齐定系收齐作业啊咁样。
0: 唔系，嗱呢啲好明显，嗱即系老老实实，你出街咧，即系你同我哋啲主持人讲咧，我哋都会就住嚟插嘅咁样啦，系啊，你真系唔好喺自己朋友面前讲到咁，即系显得你自己好似好低文化咁样咯。真系啊，无谓啊！
1: 即系如果真系睇唔到个名，净系听嘅话，你肯定会咁样谂嘅。
0: 唔系收齐，收齐肯定系即系
1: 第一反应。收身嘅收啦，
0: 收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咁样啊！即系反正就有咁样嘅典故喺度。
1: 跟住小福饼咧就话啦，某音嘅大女主或者大反派咧，多数都系叫如烟嘅咁样。
0: 哦，都有系啊，好多。即系你如果真系硬系，我而家即刻入去啲群嗰度咧。嗰啲短劇群
1: 好多
0: 嗰啲短劇配音群你都会见到其实真係基本上啦好多嗰啲所谓大女主嗰啲咁嘅劇呢嗰啲名係千篇一律嘅
1: 哦係啊
0: 一定会有个如字嘅就大概都会有个如字嘅王字边嗰个如啊
1: 同埋喺姓氏方面呢我都做咗一个小统计因为最近呢段时间呢我个人又比较沉迷呢个漫劇啦然后我就发现啦里面呢基本上嗰啲豪门呢不外乎都系嗰几个姓氏嘅都系嗰啲咩沈啊
0: 温啊温真唔系讲笑真系昨晚先讲紧，我哋呢个大女主剧咧，个女主角咧仲需要收音噶咁样，系沈家大小姐，
1: 一般都系咁样。系即系如果即系普通比较姓氏，即系你如果你姓王嗰啲咧，系冇可能出现喺呢啲剧里面做豪门嘅，多数都系保安嗰啲。
0: 王嗰啲可能系供应商咯，
1: 系之类啦咁样。但我哋睇翻啦，嗱头先咧嗰个就系全国嘅一个数据啦，即系改名方面啦，广东人。究竟系中意改咩名呢、
0: 啊、哦，咁样啊，即系老老实实啦、啊，即系我觉得啦，呢、這个字系啱嘅。
1: 吓、啊，点解咧？
0: 好啱，
1: 即系好配合我哋呢个地方特色，系嘛？
0: 寓意啊嘛，
1: 哦、
0: 有美好嘅祝愿啊嘛，系嘛？
1: 嗯，
0: 如果你个仔
1: 系
0: 俾人哋嗌泽哥咁样，
1: 哦，
0: 系嘛？
1: 咁啊，
0: 无论佢系泽瑞定
1: 泽洗，
0: 你系泽哥。系嘛，都好好啊嘛，个寓意咁样系嘛，所以
1: 我谂嗰啲嘢都唔系几好，
0: 所以个宅字
1: 系
0: 根据统计喺2025年啊，新时代爸爸妈妈使用频率最高嘅字嚟噶。
1: 哦，
0: 若然你姓李嘅话，就更加应该要拣呢个宅字啦。
1: 系啦，
0: 系男样啦，
1: 李宅佳、李宅巨咁样系嘛，李宅洗。
0: 正啊
1: 反正其实都是对方择势啫我觉得问题不大。
0: 咁大约呢有1%嘅新生儿呢佢个名呢都会带住个择字咁样。係啦咁样我哋有位前同事佢本身就叫利择佳。哇真係就爭個姓㗎咋唔係讲笑歪少少咁样啦。除此之外仲有好多嘅。嗱咩你安宇你直情就明星名啦你扣埋一齐用就係啦。林安宇咁样吓嘛。咁几好啊。
1: 有子喎、
0: 啊。林子安咁样吓嘛。咁样几好啊。林子明咁样。唔系个子字万能、啊。
1: 个子字基本上最好系放中间啦、
0: 啊。
1: 因为如果你放咪咪嘅话呢就怪啲㗎啦。即系安子啊宇子咁样。
0: 是啊无论你姓乜是无论你姓乜冇理由叫谭安子咁样是吧
1: 是
0: 如果你姓保仲大镬保安子咁样是若然你姓保你中间个字个林
1: 子是林子是保林子啦。林都系好受欢迎嘅，雨字头下面森林个林
0: 啊，出自林个林啊咁样啦。反正就个中间嗰个字咧，就个字咧用个子字又好百搭嘅咁样，即系反正呢啲都系经典字嚟啦，
1: 系
0: 一定中嘅咁样。咁然之后咧有啲咩新嘅字咧咁样吓，即系呢啲又系会打破咧亲子关系嘅一啲嘅，即系笔画数啊咁样啦。啊，比如话系呢一个嘅金字边嗰个玉啦。吓、
1: 啊，
0: 即系《射雕英雄传》里边咧，就即系全真七子嘅大师兄啦，阿马玉咁样，就系呢个玉啦，玉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啊，时辰个神啊，非常好，
1: 系
0: 啦，话晒，话晒。 当年我帮女女改名呢、這个神节
1: 都
0: 系就
1: 系
0: 我，就系、是、我改嘅。
1: 哦，
0: 啊咁样，仲。

0: 系咪神士出世噶？
1: 唔系，神咁样啦。
0: 想要呢一个寓意。
1: 神系代表龙啊，佢系喺鸡年出世嘅咁样啦吓，龙凤呈祥咁样，六合啊咁样啦吓。咁跟住咧就王字边做个月啊咁样啦。呢啲好古风，唔系好穿越剧啦呢啲。
2: 系
1: 啦吓，咁啊嗱，其实咧日字边做个根嗰个因咧。即系我哋嗰个年代都有吓、女字边嗰个言啊，
0: 女开
1: 言咁样啦，其实都有啊，呢啲相对都唔算系新宠啦，即系可能系即系叫做走咗一圈之后又翻翻嚟，
0: 大家又喜欢啦咁。
1: 但当然啦，即系几阿叔叔咧，亦都温馨提醒翻大家嘅。你改名呢，你有诗意，有好听，这个当然是要啦，要有自己的寓意特殊啊咁样。尽量避开啲生僻字咯。
0: 是啊，即是你话点名呢啲都其次，最罩忌就是当你行要办手续啊，咩身份证啊，户口簿嘅时候呢、你嗰个字究竟入唔入到个系统。
1: 林饼
0: 你个饼饼面嘅。
1: 林饼强你系叫饼强定系唔系阿 Sir。唔系炳强，
0: 系炳强，
1: 系炳强。
0: 喂，嗰字
1: 林炳强，
0: 嗰个字有冇广东话？我想问。
1: 咪反正就系、是、系啦，你最好就唔好改嗰个字咯，就系话吓咁啊，跟住就即系费事啦，录入系统啊，办证咧比较礼计咁样嘅。

0: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哇，好波！
1: 除了在场边嗌，还可以用行动证明你的爱。
0: 第四届 WBA 人气球队明星球员线上投票通道已经开启，
2: 热血赛场逐风芒，全民投票选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

0: 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啲上大麦网抢票啦！
5: 901交通消息。
6: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位置双向立路当中啊，大家喺度咧要收一收油。再嚟望翻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亦都系比较立路嘅。咁另外咧，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啊，双向车多缓慢。落龙大桥双向咧，亦都系有阻滞。龙洲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方向咧，现时亦都系见到系车仔多，行得摩噶。张松立交往顺德东立交方向咧，现时见到行车有立路啊。大曼跨线桥咧往辣流立交，现时亦都系比较咪摩噶。杏坛路口跨线桥往容桂方向，现时见到车流量较大，大家要减速慢行。咁另外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咧，现时有慢镜头出现，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3: 欢迎光临，
14: 真系多谢晒你啊！
1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2: 门前净，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4: 听901真系得。
25: 我想买块地啊。
26: 边度嘅地啊？
27: 你嘅死心塌地。
25: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26: 吓，我都冇讲嘢。
27: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0: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 我爱你，
27: 我哋都爱你。
2: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7: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2: 生活烦忧，推推推，
27: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27: your life。

0: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啦！直播室里面咧有子豪同埋嘉欣，
1: 系欢迎大家咧，除咗听节目之外，亦都可以咧下载呢个佛山 Plus 啦，入嚟咧就赞赏有加嘅呢个评论区嗰度咧倾下偈咁样噶。
0: 系啊，咁啊见到有个朋友咧讲改名咧，就话非常之兴起喎。见到唔系唯一靓咧，佢就话啦，其实简单啲啦，改个双双咧，咪够晒双咯咁样。
1: 双双
0: 哦
1: 哦，
0: 系冷若冰霜个双。
1: 哇！哇，系啊，又系一个令亲子关系到达冰点嘅名啊！
0: 系啊，好多笔画啊！
1: 你有冇良心嘅？你系咪人嚟噶你？啊，嗰、那个系咪你啲细路嚟噶？双双、
0: 啊，所以我嗰阵就成日都幻想，我不如改名叫刘一啦，咁样我好舒服啦，咁样。
1: 咁都系。
0: 系啊，都一画咁样系嘛？
1: 即系好明显啊！一封咧，亦都系即系阿爸爸妈妈咧，即系啊，咪人生交叉点嘅，系。系啦，佢哋啲亲子关系可能喺好与唔好之间徘徊啊，
0: 系啦，即系喺繁体同埋简体之间都选择咗简体啊。咁啊，见到 Raymond 咧，佢就话啦，因为龙年啦，所以咧就宅呢个字就多咗人用咁样。
1: 系系
0: 哦，系系
1: 啊，因为啊嗰、那个乜咩。啊，唔記得咗，唔好意思啊，因為《易經》裏邊嘅嗰個
0: 係可能有關聯嘅咁樣，
1: 係啦，
0: 跟住就見到咧，哇！出咗地圖咧，就發咗呢個三個字出嚟嘅，就係、是、姓林噶啦，咁然之後咧，中間個字咧就三個雷啦，
1: 我
0: 係啦，咁然之後咪咪嗰個字咧就係、是、三個龍啦，即、就、係、是、繁體字嗰個三個龍啦，係啦，啊呢、這個。我之前是有研究过，即系呢一类型的字究竟是怎样读的，但我而家唔记得咗。
1: 戾气过重啊，我觉得呢啲字
0: 点解要咁样？
1: 系啊，戾气真系过重啊，
0: 即系你对自己的小朋友也过不去，对旁人也过不去。
1: 冇错啦，咁样何必要整一个咁样，即系叫做话阻住成个地球转嘅名，系咪先？
0: 咪就彰显咗自己嘅文化底蕴。
1: 系啦，回字嘅四种写法你都识啦，即系系啊，好明显系啊，你
0: 系
1: 大家都可以去即系武奖竞猜嘅，因为真系唔识啊。有广州话嚟讲，我都甘拜下风啦。
0: 嗯，
1: 三个雷，三个龙，
0: 系究竟点读咧？
1: 林乜乜咁样啦，
0: 系啦，粤语
1: 系粤语啊，讲紧粤语，三个雷，
0: 嗯，
1: 三个龙啊，咁、嗯、啊，即系大家都可以上去咧，就系呢一个赞赏有加嘅评论区嗰度咧，就话俾我哋听。
0: 其实我觉得就算系龙生九子个九子啊，即系我哋真系要用广东话读好晒佢哋个名咧，都唔系咁多朋友可以。
1: 囚牛啊，系啊，即系呢啲相对啊，呢啲相对比较一望就知嘅名咧。
0: 朝风都知嘅、
1: 啊，都知，但系确实系啊，龙生九子，咁佢个个都不同，有啲字咧真系老老实实，
0: 系啊，
1: 即系大大斗大咁大嘅字，你未识读嘅，尤其是即未有斗大，尤其是佢嗰啲笔画又比较复杂，
0: 嗯，
1: 如果佢即系比如话啦吓，真系读稿咁计，你去到四好字，你应该都投降噶啦、
0: 嗯，
1: 因为佢太复杂啊，太细，
0: 里面笔画太多，
1: 再加埋即本身我系四眼噶嘛，咁样，嗯、即系有阵时候系真系好辛苦嘅，即系读呢啲字。
0: 系啊，喂，你系几时开始四眼噶？
1: 小学咯，
0: 小学
1: 系咯、啊啊，
0: 一年级。
1: 啊冇、
0: 哦，即系再大啲，
1: 再大啲啦，系啊，三四年级到咁样开始戴眼镜咁样咯。
0: 好似系好普遍嘅情况，就系、是、基本上都系小学去到四年级啊、五年级咧，就会一个班里面咧，可能有过半数嘅人开始戴眼镜。
1: 冇错啦，咁而家随住呢个科技嘅进步啊，咁样即系各种方式去延缓翻小朋友个度数嘅增加咁样，即系嗰啲咩 OK 镜啊、乜乜镜啊咁样。
0: 系啊，
1: 但系当然啦，呢啲都只不过系叫做亡羊补牢。
0: 系啊，
1: 如果可以令到佢哋即根本冇呢个烦恼咁啊，最好啦。
0: 即特别咧，你开学之后啦，特别系入咗呢个小学开始咧，各位家长系最关心就系呢一样嘢嘅，因为本来我细蚊仔 OK 嘅，佢冇近视嘅，系嘛，但系好担心佢真系好似林公子咁样啦，去到三四年级开始睇唔清嘢啦，又要配眼镜啦。
1: 系咁啊，有可能咧就即系话有啲小朋友佢未识表达啊，咁、可能亦都会喺即系日常嘅生活里边咧睇唔清，佢亦都唔会讲。
0: 可能会错过咗嗰个
1: 继而会系啦
0: 挽救时间。
1: 系啦，咁佢就错过咗挽救时间之余咧，亦都某程度上会影响翻学习啊、生活啊咁样。
0: 睇唔清楚个黑板咯。
1: 冇错啦，咁啊防控近视，当然亦都系。系好多即系已经开学嘅家长咧、关注嘅焦点嚟嘅咁样。
0: 咁我哋可以睇翻啲成功嘅例子嘅。
1: 系，比如话咧，云南省教育厅就非常之煞醒啦，即系确实系拍烂手掌嘅。佢哋有一组数据咧，就话截止到2026年嘅七月底啊，云南系建成咗八间零近视学校同五个零近视班级嘅。
0: 嗱，我哋先嚟了解一下究竟呢个邻近市系咩意思先。
1: 嗱，邻近市唔系字面意思啊，你咪以为我哇系
0: 好劲，你又全班都冇人单
1: 机。唔系，你又话又话邻近市学校，咁点解会净系得五个邻近市嘅班级啫？你即系玩文字游戏啫？嗱嗱。邻近市就唔系要求所有学生都唔近市，而系要求咧学校根据唔同学龄段学生嘅特点，通过科学嘅手段去降低或者消除学生新发嘅近视人数。
0: 哦，即系有啲同学佢可能本身已经近视开嘅，即系例如爸爸妈妈系深度近视，可能会遗传俾小朋友噶嘛。
1: 冇错冇错，咁然之后咧，即系可能系过咗一个学年之后，
0: 系啦，
1: 最起码系呢个班级，
0: 嗯。
1: 是冇人新增近视嘅，
0: 系又或者佢哋本身有近视开嘅，100度咁计啦。过咗一个学年之后，佢哋嘅近视冇上升到，
1: 冇错啦。
0: 其实呢个都好叻噶啦，
1: 好犀利噶。
0: 系啊，
1: 因为已经讲紧咧，有啲专业嘅即系眼科嘅医生都讲紧，即系如果你系介入嘅，你认真呵护咁样照顾小朋友嘅，你一个学年啦，佢往上只系长25度到咧，你已经算系成功噶啦，
0: 已经好叻啦，
1: 系啦，已经成功噶啦，咁样，即系佢都会有个度嘅，只要系，比如话个班里边冇新增到近视嘅同学仔，又或者佢已经近视嘅，佢可以防控到佢嘅度数冇再加深得太多，
0: 加深得好缓慢。
1: 嗱，呢个就叫做零近视嘅概念啦。
0: 哦，咁都犀利啊！如果系咁
1: ，OK 噶啦。嗱，呢一个零近视理念嘅一个实践探索咧，最早可以追溯去到2022年嘅。咁啊，当年咧云南有间学校咧，因为全间学校讲紧啦，佢计计埋埋有成500几位同学仔咧，佢哋嘅视力啊，裸眼视力系 5.0 嘅，好夸张。
0: 喂！咁啊，真系零近视喎、
1: 啊！真系零近视，呢个系零近视噶。咁啊，所以咧，22年嘅时候，可能网络都仲未好发达啊，咁样啦。即系大家未系太过重视呢一单新闻嘅啫。嗱，咁啊，所以咧，亦都系即系云南嗰边啦，继续食住上咁样，就去打造越嚟越多呢啲零近视嘅学校啊，同埋班级咁
0: 样。即系其实大家最关心嘅就系、是、喂。佢哋究竟點樣做到嘅呢？同埋即係佢哋用嘅嗰個方式方法呢，我哋究竟可唔可以借鑑？
1: 我直情係可以複製㗎嘛、啊、因為呢即係都係老生常談嚟嘅、即係你談及返話呢啲雲南嘅學校佢哋究竟有咩做呢，咁樣就係每日保證有三個鐘頭嘅戶外活動。
0: 哦，
1: 嚴禁手機等等嘅電子產品入校園。當然呢樣嘢呢我要打個問號嘅。而家好，我相信絕大部分嘅學校都唔會俾小朋友，哪怕係電子手錶都唔會帶翻學校。
0: 係啊，
1: 但係問題佢哋都係會面對好多電子產品嘅。
0: 哦，咁你學校嗰啲會用到
1: 你投屏啊、成成嗰啲啊，佢、啊啊、本身就已經係電子產品嚟㗎啦。佢究竟每一日用喺學校裏邊睇呢個電子產品睇咗幾耐咁樣，亦都要關注啦。
0: 即係會唔會係一個唔正常嘅光線啊、唔正常嘅姿勢行去做呢件事咯？
1: 但當然啦，即係從呢一個規例嚟計嘅話咧，首先佢自己個人物品裏邊冇電子產品先咁樣嚇。跟住咧，每日嘅睡眠时间唔少过十粒钟。
0: 哦，
1: 晚上就要九点钟熄灯。嗱，呢个就真系要提倡啦。
0: 系啊，呢个。
1: 但当然啦，如果你作业系未做晒，咁冇计啊。
0: 系啊，咁你有熔断机制噶嘛？即系瞓觉之前你做唔晒，好，你同我行瞓觉。
1: 瞓觉系啦，
0: 唔理你咁多。
1: 我未做完功课，唔紧要啊，你系差生，我都爱你。系啊。嗱，咁跟住咧，仲要注重营养均衡搭配啦。吓，跟住咧就系校园嘅周边咧，要有啲绿色嘅植物啦。多啲去種植一啲綠植啊，咁樣青山綠水，俾大家可以登高遠跳啊，睇下啲綠色植物啦、
0: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我哋呢個順榮咧，隔離有間學校咧係幾幸福嘅、
1: 啊，
0: 因為佢隔離就煙墩江啊嘛，咁大個山啊嘛。
1: 我哋都好幸福啊！我哋望一望地下就已經綠色啦。
0: 唔使啊，其實望地下我望住你塊面已經係綠噶啦，地板咧反翻上嚟嗰啲綠色。
1: 哇！我真係從
0: 翠綠翠綠。
1: 即系哇，好恶心哦、啊！咁样擦鞋法真系好恶心，我好睇唔起咁样嘅自己
0: 嘅啫。而且重点啊，唔净系我哋个地板系草绿色噶，而我哋咧有部大电视喺前面嘅。即系我其实好唔理解咧，点解我哋嘅大电视咧嗰、个桌面咧、都系要用绿底啊？点解系绿底咧？
1: 哦，绿底系更加可以反映出咧我哋咧呢个即系呢一个嘅 logo 啊。嘅嗰種偉岸啊，嗰種精細、啊。
0: 喂，其實嚴格嚟講，即係我哋個 logo 係藍色噶嘛，係咪先？咁你藍色咁樣加呢個綠底，實在真係唔好夾。
1: 最好白底咯，我覺得。
0: 本來係白底㗎，但我聽講咧係有位同事咧，佢入到嚟嘅時候見到咧係白底咧，佢覺得唔好。
1: 哦，唔
0: 老禮咁樣係嘛？唔係，佢覺得唔夠護眼，所以就改咗綠色。
1: 唔係啊，呢位同事，如果你想護眼嘅話，你耷低頭望下，大佬。成地都系啦， 做人唔好成日隻眼生到頭殼頂嗰度嘅，你望你腳踏實地啲啦，你平視下啦，唉咁離地噶，你啲眼光啫。好，講翻啲正題先，咁啊確實要睇翻啲綠色嘢嘅咁樣嚇，跟住咧要堅持做好晚保健操啦。嗱呢樣嘢又可以複製嘅，同埋咧要規範翻學生嘅讀寫姿勢啦。啱先講咗六條，其實每一間學校都可以沿用嘅。
0: 嗯，
1: 系啊，就睇你坚唔坚持到。
0: 完完全全系可以复制，但系咪真系做得到咧，又好难讲啊。
1: 系啦，嗱，咁讲翻咧，啱先讲我要成三个钟头户外活动啊，即系点样安排法咧？嗱，比如话会有晨跑嘅，有大课间嘅时候要即系赶晒孖孖骝出去外边啦，吓，跟住体育课啦，课外活动咧就环环相扣咁样嘅。
0: 哦，
1: 就确实系，即系医生都讲嘅，即系你要防控翻个近视度数唔好加深咧。必要嘅呢、這个户外活动嘅时间系必要嘅，同埋晒喺啲自然光啊，
0: 系啊系啊，吓
1: 咁啊，大家喺呢个自然光底下咧奔跑嬉戏追逐打闹咁样咧，为呢个近视防控咧提供天然嘅优势咁样噶吓。咁、跟住咧，嗱、這、呢个又睇下啲老师做唔做到咯。
0: 咁唔系噶，你如果真系拖堂嘅时候系嘛，咁啊扣老师嘅钱，咁、老师实做到噶、哦。系咪啊？
1: 哇！你又唔使去到咁重点嘅，真系啊！嗱，反正学校就严禁拖堂啦，跟住去到课间咧，就可以俾啲小朋友真系可以即系同学仔
0: 出去跑跑，
1: 出去行下都好，可以浸水啊咁样啦吓。咁啊，即系体育课咧，亦都系。每一个学生哥啦，一日当中最期待嘅呢个时光。
0: 系啊，最关键就系啲同学仔真系要认得体育老师，系嘛？好多时候咧，你可能翻咗成年嘅学咧，都未见到啊体育老师几多次啊，连个体育老师姓咩啊，个样系点啊，都唔知噶。
1: 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啊，如果有一间学校可以令到你认得出体育老师系咩样嘅话。咁佢嘅整体嘅一个课程嘅编排好成功，
0: 冇错，
1: 最起码唔会有咧阵即系压榨体育老师课堂呢啲咁嘅行为咁样。咁反正就即系就算体育课，咁你即系见得多啊，大家做咗 friend 啊，体育老师咧都会帮你设计翻啲咧得意啲嘅一啲课程啊，俾大家玩得尽兴啊。
0: 不过确实系嘅，有时候咧我哋啲同学仔咧都拣择嘅，即系唔系样嘢都中意玩噶嘛，系嘛？你一上体育堂咁，跟住特别咧有某啲部分嘅同学咧就话：老师，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1: 小学咁快就身体不舒服，真系要检查下喎，真系。
0: 有噶，系啊，即系如果你嗰啲花粉多啲嘅，咁大家都中意玩，咁咪唔会有啲同学仔真系借啲椅话唔上体育课。
1: 冇错，有期待咁样啦。嗱，咁啊讲翻咧就系呢一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当中系明确噶，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学生咧每日嘅综合体育活动时间系唔可以低于2粒钟。每位家长其实你翻屋企啊，亲子互动嘅时间，你都可以问下啲小朋友，
0: 系啊，
1: 问下自己啲阿仔阿女啊，有冇做到啲唔低于2个钟头咁样规定咯？
0: 即系或者如果你阿仔阿女比较文静少少嘅，好心乖嘅话咧，你都唔好等佢哋咁样，为咗佢哋对眼着想咧，就多啲逼佢出去户外嗰度去运动一下。
1: 咁反正咧就身上有汗，眼中有光，呢啲先系喂，呢啲先系少年强则过强噶嘛。
0: 对啊，诶，见到阿竹走地图咧，同我哋讲咗咧。嗰、那个三个雷同埋三个龙究竟点读啦？三个雷咧就系读并啊，合并嘅并系
1: 林并
0: 林并达呢个名
1: 呢、這个名啊名呢、這个名就唔应该出现林并达唔系。即系老老实实啦，就算你哋系大富之家，到时话我给你2000万，离开我儿子，我俾2000万俾你。
0: 你离开我搭仔，
1: 你离开我并搭，
0: 唔得噶真。
1: 你阿伯友，你咪讲粗口啊！你
0: 好响亮真系。
1: 你谂下呢啲咁样嘅大女主角，边有人睇嘅啫？系咪先？并搭都唔同意啦。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0: 北京时间17:50。
3: 901交通消息。
1: 几个钟数见到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落，落龙大桥双向缓慢，龙洲路江村大桥往顺德立交桥方向亦都是有咪摩的，将从立交往顺德东立交方向现在有阻滞，大晚跨线桥往勒流立交方面亦都需要大家收油的，杏坛路口跨线桥往容桂方向步慢，最后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不多点档，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有人话简单生活不同于生活简单，
6: 尝尽珍馐百味不过一日三餐。
5: 四下城市浮华，轻松回家，
6: 有温度更有态度。
5: 赞赏有家，
6: 智慧有家。
7: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8: 近视真系好麻烦，一旦唔记得戴眼镜，开会嘅时候睇唔清屏幕，行路嘅时候认唔到人，属于事业感情两耽误。更加唔好提夏天鼻梁出汗嘅时候，眼镜会不断向下跣，冬天镜片起雾，呢啲苦楚啦。自己嘅不幸固之然可怕，人哋嘅成功更加令人揪心。你身边可能有一个咁样嘅人，睇落平平无奇。但是当你开会唔记得戴眼镜，眯实眼都睇唔清屏幕上面嘅字嘅时候，佢竟然望落毫不费力。当你哋一齐喺马路上面行，佢突然之间指住冇雷公咁远嘅地方话：不如我哋去食嗰间乜乜乜咯。但是你淨係见到一个模糊嘅招牌。当你抱怨戴镜框眼镜唔方便，同埋隐形眼镜唔舒服嘅时候，想喺佢嗰度揾到少少共鸣啦。啊，佢面上面嘅迷茫令到你更加火滚。如果呢个人平时唔系点样玩手机，都仲情有可原，咁说明佢对眼视力好，系用长期自律嘅痛苦，又或者唔知手机有几好玩嘅无知换翻嚟，上天都叫公平啊！之但系你细细回想，佢明明亦都系手机不离手，眼睛唔离开屏幕噶，但系点解会有差别嘅呢？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从来都唔近视嘅人，你或者可以尝试问佢一个问题：你阿爸阿妈系咪都唔近视噶？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俗语讲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近视人的细路鼻梁痛。2007年的一项经典研究就表明，父母是不是近视明显影响了子女的近视率。具体来讲，父母都有近视，或者是父母当中其中一个近视，又或者父母都不近视，这三种分别对应小朋友的近视发生率是 43.6%、 14.9% 和 7.6%。 你可能会疑惑，既然是遗传，为什么爸爸妈妈近视，但我记得爷爷妈妈公公婆婆对眼是好好的呢？就算父母近视是后天造成，都有可能会遗传给小朋友的。除了基因之外，另一些硬件设备的不同也都会造成日后近不近视、几时近视的差别。人刚刚出世的时候眼轴相对比较短，大部分都是远视，这个在医学上被称为远视储备。随着年龄增长，眼轴会增长正常的长度，人就拥有了正常的视力。长到正常长度之后呢，再长就会变近视的了。

0: 而且疯狂玩手机是一个坏习惯，同手机的关系过于亲密，就算不近视都会有干眼症、视觉疲劳等等的问题。如果真的点灯熬夜式玩手机，眼睛是不会放过任何人的，不要放松，都还是要好好地保护双眼啊。而近视的人亦都不要因为已经近了视而盘劈，虽然近视度数很难降低，但你都可以令它不要再加重的嘛。现代人确实很难离开手机，除了少看手机这个正确但艰难的建议之外，我还有一些更加实用更加容易做到的建议。一个，玩手机的时候保持正确姿势，对眼离手机不要太近，视线也都要尽量平衡。另外一个呢，调整手机屏幕的亮度，屏幕亮度和环境亮度不匹配，也都会令到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不单止容易损伤视力，还会诱发其他眼部疾病。记住一个原则，环境光屏幕要光，环境暗屏幕就暗。仲有一个护眼动作都可以多啲做下，就是每隔半个钟抬头远望六米距离20秒，就算唔得闲起身都尽量多啲眨下眼啦。有啲伤眼嘅嘢最好就唔好用或者少用啦，比如话手机防窥膜，它会令到屏幕亮度变低，而屏幕亮度变低会令到眼睛睇嘢更加嘥力，好容易产生视觉疲劳甚至视力下降噶。过期嘅眼药水都唔好滴，如果继续用嘅话，轻则会引起眼红刺痛，严重是可能会引起角膜溃疡、视力下降的。还有膜层受损的眼镜就不要戴了，会影响矫正视力的准确度，也都会导致眼睛疲劳，进一步损伤视力。人家的好视力我们唯有羡慕，已经失去了的视力我们没办法逆转，但是继续上升的度数我们还可以避免的。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揾钱周转？
1: 揾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2: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2日星期三，以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交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对吉尔吉斯斯坦嘅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是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是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海关总署表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增长 18.7%。
2: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深圳开幕。
0: 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民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交会议，并发表题为

0: 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来听报道。
1: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作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主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令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联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阿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

0: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海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克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众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海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喀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来听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地毡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强亦到机场迎接。
2: 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卓丽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
0: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接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亚、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

0: 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前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亚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联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亚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亚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职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皇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俄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和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和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和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曼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多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几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其实今日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近年嚟，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1: 今日上午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今日消防救援队伍在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持续开展排查搜寻，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地形险峻、落石频发、天气多变等极端困难，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工作，全力以赴摸排失联人员、排查灾害隐患、推进抢险救援各项任务。当前 G216 线损毁路段抢修工作持续推进，救援通道不断延伸，消防救援人员依托逐步贯通的救援通道持续向灾区重心挺进，进一步提升全域搜寻效率。在前期搜救基础上，调整优化作战指挥模式，在距离吉隆口岸 1.5 公里处设立前进指挥所，同步架设应急通讯基站和370兆公网集群，形成梯次近前的指挥架构。针对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河谷坍涂、沟壑死角、道路损毁路段等关键区域，救援人员分组轮番作业，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深入人力可及的每一处盲区，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做到不漏一处、不缺一角。一线消防救援队伍将根据现场灾情动态调整搜寻方案，优化力量部署，扎实推进后续抢险救援、灾情处置、善后保障等各项工作。
0: 其实今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到9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届年会将举行一场主论坛、13场分论坛、20多场同期活动，紧扣产业热点，聚焦前沿议题。同时，年会设立国际专利商标服务与产品对接活动，和中外地理标志产品对接活动。135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将为创新主体提供全链条服务对接。
1: 由中国国家电影局和埃及电影委员会支持，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当地时间9月1日在开罗启幕。飞驰人生三、窗外是蓝星、给阿嫲的情书、熊出没、年年有熊、幸福慢车等5部中国优秀影片亮相开罗影院，向埃及观众生动展示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蓬勃生机与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上午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路线图可及性和伙伴关系研讨会在深圳开幕，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秘鲁、中国、中国香港等18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40多位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专家、企业代表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研讨会为期3日，围绕技术赋能低碳发展的实践和路径，设置12场主旨演讲、6场平衡分论坛和4场实地参访活动。参会嘉宾聚焦低碳技术创新与应用、绿色转型实践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会期间仲将发布 APEC 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报告，为 APEC 成员经济体推广应用低碳技术提供参考。
1: 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 50%。 记者日前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了解到，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兴建校内新宿舍、租赁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供应。此外，各校设有不同级别的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
0: 超曼敦级高端邮轮船队新闻发布会暨梦幻一号邮轮命名仪式今日在香港举行。梦幻一号邮轮总长109米，型阔26米，型深9.8米，满载吃水5.8米，总吨位约18580吨，净吨位约9290吨。该船设有可容纳超过990人参会的专业国际会议厅，同时配备可容纳800人的大型宴会厅。船上还设有多层360度全景海上观光平台、海景文创体验廊道等空间。作为项目首发旗舰，梦幻一号深度对标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契合特区政府优化滨海空间布局等部署，构建香港近海高端邮轮运营新格局。梦幻一号由招商局集团旗下武汉长江船舶设计院承担总体规划设计，由招商局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全程精工建造，是中国船级社规范核验下推进研发和建造。目前梦幻一号已完成大部分精工建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民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在内的百几名嘉宾出席活动，并见证多项媒体合作成果发布。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埃及知名汉学家塞尔德在活动中进行了推介。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热播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鲁扎和塞夫的扮演者埃及演员萨比·谢里夫分享了参演感受，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摄制的节目《中亚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国前一晚针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伊朗向约旦港口城市阿赫巴附近的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发射重型弹道导弹，造成大量美军士兵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还说，多个重要设施和武装直升机被摧毁，伊方报复行动仍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台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此前多次声称美国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讯站点。
1: 德国财长克林拜尔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期间表示，中东战事以及不断出台的美国关税政策是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一号继续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举行。会议期间，美国与部分欧洲与会国家在会议文件相关措辞上存在分歧。德国财长克林拜尔认为，美方相关做法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负有责任。克林拜尔还说，关税冲突最终会伤害各方，并降低全球繁荣水平。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讲道， 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就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这个令人担忧。格奥尔基耶娃讲到，全球公共部门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接近 100%， 这个已超过二战后的高位，并预计将进一步攀升。好多国家的通胀回落过程已经停滞，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在度推高核心债券收益率，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令市场担忧。最后，人工智能未来对生产力和金融稳定的影响依然未知。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全球利率持续就高尤其令人担忧，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带动全球融资成本普遍上升。一些新兴市场虽然与发达经济体的利差有所收窄，但这一利好已被全球基准利率上升带来的融资成本增加抵消。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晴转多云，25到30度，广州多云，24到29度，深圳多云，24到30度，珠海晴转多云，26到30度，佛山多云，23到29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29度，东莞多云，23到29度，中山多云，23到29度，江门多云，23到29度，肇庆多云，23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5到29度，纽约小雨，23到20度，旧金山阴天，21到14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 1.1 米，水温27度。澳门海域浪高 0.9 米，水温28度。深圳海域浪高 0.7 米，水温27度。阳江海域浪高 0.8 米，水温28度。汕头海域浪高 2.5 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 2.5 米。万山群岛浪高 0.9 米。穿山群岛浪高 0.9 米。海陵岛浪高 0.8 米，南山岛浪高 0.8 米，东海岛浪高 0.8 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谦、黎涛，代表编辑黄珍、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5: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6: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9月8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听901真系得
14: ，FM 90.1。

0: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0: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0: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哇，好波！
1: 除了在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吓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0: 寄恐吓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吓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寄恐吓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0: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FM 90.1真系得。
10: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24-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0%，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气象台预计4-5号，随住沙德尔台风再次靠近，顺德区嘅雨势会加大，有中雨、局部大雨。6-7号降雨会减弱，以分散雷阵雨为主，届时气温会有所回升级。展望8-12号受到冷空气影响，会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即日起到9月14号，喺顺德区文化馆二楼展厅会展出胡宇明师生年度汇报展。今次展览展出佛山知名艺术家胡宇明艺术创作工作室2025年9月至2026年8月一学年嘅优秀师生作品，包括绘画、陶艺、各类嘅手工劳作等，可以充分反映胡宇明喺艺术教育同传承当中作出嘅多方面有意义探索，对顺德儿童美术教育嘅研究以及系培养人才方面作出嘅积极贡献。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4: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5: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资金。

0: 日通用。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5: 九月八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胡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新闻日日如是，
10: 观点总有不同。
9: 神不公谈世界。
11: 有位老人家因为身体不适入到去湖南启东县某棋牌室休息，自由温馨。他素不相识的店家上前搀扶，将他转移到通风的地方，拨打120，全程守护，直到救护车抵达。那次但是老人家最终抢救无效离世。他的家属呢以老人家在店里边出树为由索赔100,000。那当地派出所进行了调解，确认店家无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之但是出于所谓的印度主义关怀，一处性赔上死者家属19,000。那另一件事引发关注之后，当地书法部门介入调查，有当地企业向店家送上20,000慰问金。那另一件事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没过错没责任的好心人，为什么在调解之后还要被一笔所谓的印度主义补偿呢？当一方扬言将遗体搬到门口进行施压，另一方在压力之下同意给予补偿，所谓的住院就已经是命存实亡。在现实里面还有几多类似的补偿是被所谓印度主义逼出来的所谓之住院呢？民法典第184条就明确规定，因住院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被称之为是好人条款的法律，立法目的正是为善意撑腰。这句是法律为善意施救者逼出的制度保障。法律在前面为善意撑腰，调解就不能够在后边拆台。如果连并无不当而且未造成损害的救助都逃不过被住院的补偿，好人条例的功能非但止不能够发挥，仲会被彻底架空。他要扭转另一个局面，就需要多方合力，尤其是介入调解的职能部门必须要守住法律底线，没过错就要明确不用承担责任。

0: 任，这个是制度约束，而不是可以灵活处理的软性条款。调解是定分指争的手段，不是做货树攞货稀例的工具。在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情况下，职能部门调解组织就应当理直气壮地支持无过错方。对于以闹树威手段威逼他人的不当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就应当依法处置，不能够因为当事人够胆去闹悔闹就网开一面。假若在事件刚刚发酵的时候，官方采取的不是货稀例，而是另一种处置方式，情况就可能不一样。如果坚持依法处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第一时间公布监控，认定店家无责任，死者家属索赔无据，之后明确告知死者家属，假若坚持认为店家有责任，唔该你去法院起诉，通过书法途径解决，同时亮明法律底线。如果抬住尸体去杀人嚟门口拉横幅等嘅手段索赔，则涉嫌趁人之事、敲诈勒索等嘅违法行为，必将会受到法律嘅严惩。在事实面前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处理，不枉不纵，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各打五十大板的妥协，替处是拼设了个案纠纷，实则很容易产生很多的后遗症。以另一件案件为例，一个是会令到店家心寒，以后还够胆出手去帮助人吗？二个是索赔的人替处攞到了一把剪，之但是在真相大白之后，在熟人社会里边，道义上边的亏欠和舆论的指责，可能会使到你整个家庭遭遇社死。法治社会的基石在于为法必究，执法必严，在于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当基层治理者用妥协退让来换取暂时的聘证，当帮助别人而且没有过错都能招你索赔，下一处应该还够胆出手呢？又能够指望有多少人去坚守善良呢？企业送你的温暖和官方愿意给予补贴，固然体现了对店家善举的认可和抚慰，之但是掩饰不到前期处理的失当。湖南的另一单事件在这里警示所有的基层治理者，在是非分明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够用货稀例来识殊令人，否则的话就是对法治和善良的双重伤害。法律要同好人撑腰，制度要同好人兜底，社会要逼好人底气。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治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睇9月2号的顺时新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上午，顺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暨干部履职通识教育大讲堂安全生产专题在区政府大楼举行。本次培训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背景下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构建开展专题授课，旨在提升干部队伍安全治理与应急处置能力。
1: 课堂邀请到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唐潘教授进行专题授课。唐教授长期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教学科研工作，先后有20多篇智库报告获得国家领导人、中央部委及广东省委采纳，具备深厚的理论积淀与丰富的实务判断经验。课堂上，唐教授立足十五五开局的时代背景，系统分析当前应急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深入解读了全要素防控、全灾总应对、全过程闭环管理、全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治理思路。授课案例丰富鲜活，贴近顺德实际，对全区揸好安全生产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暨南大学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唐潘，
2: 好的经验通过授课啊，通过宣传，通过法律法规规划的制定啊，去融入和推动各个地方应急管理工作的发展。
1: 本次培训不单止进一步引导干部队伍强化风险意识，严守安全红线，还提升了基层安全治理与应急处置能力，为顺德争当湾区小深圳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顺德融媒李欣怡、侯杰、梁浩忠的报道。
0: 昨日下午，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各镇街退役军人服务站、武装部、军促会及村居工作人员，吩咐广州白云机场、广州南站、佛山西站同步举行简单而温暖的欢迎仪式，迎接2026年秋季退役归来的顺德子弟兵。
1: 当日下午，广东白云机场 T2 航站楼抵达大厅内，随着身着戎装的退役士兵陆续走出闸口，现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工作人员高举精心制作的欢迎标语，热烈欢迎退役军人返乡、欢迎回家等的字样格外醒目。退役士兵吴启杰：
3: 辛苦是挺辛苦的，不过都很有意义，锻炼了很多。
1: 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江定东等的领导为退役士兵敬献鲜花，佩戴缎带及赠送返乡政策礼包，营造荣归故里、勇军休赎的暖心氛围。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江定东：
4: 希望大家呢回到地方秉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作风，继续回到家乡为顺德的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我们一定也会履行好大家的就业扶持工作。
1: 此外，各镇街亦都结合实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迎接活动。大良街道为退役士兵献上鲜花，送上专属健康大礼包。顺德勇军门店、佛山市民信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亦都为退役士兵送上双皮奶慰问礼包。顺德融媒李凤瑶、袁祖文、梁浩忠的报道。
0: 今日的顺时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看，再见。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便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定，
3: 排水。

0: 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税民冇路走。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5: 有人觉得开车是一种享受，如果加上未来以来的各种款式的海陆空交通工具，简直就是海阔天空，随心所欲。但有朋友呢，慢慢觉得揸车都是一种烦恼，日常来来往往消耗我们的精气神，限制了我们身体的锻炼，对于专业的驾驶人员，更加多普遍地感受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大不如前，而且加上路上的拥挤，还很容易滋生莫名的愤怒。所以汽车供应商就分而治之，对于享受驾驶的朋友就提供越来越快的0-100加速性能，提供更高科技含量、更多力学考虑的底盘调校的车型，而对于享受到驾驶乐趣的朋友就提供驾驶辅助功能，沙发、 Hi-Fi、 彩电、大冰箱通通搬到车厢之上。所以觉得开车是烦恼的朋友，可能尝试换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更适合的车辆不单止会为你带来新鲜感，又能够带来一些只有通过实操才能够感受的乐趣。尤其是当前的车市，绝对是现金为王、买家话事的黄金档期，不妨趁着闲暇的时候带上屋企人去逛一逛各大的展厅，总有惊喜等你发现。如果你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驾驶901帮手的，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有朋友就会反驳了，何须你教我换车噃？我的问题是不肯换车咩？问题是没有钱嘛。如果有此烦恼的朋友，那不妨为自己松一松绑了，设定每周有一日出行是不开车的，甚至设定只有一日是开车出行，对比过自然会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个礼拜学生的新学期就开始了，难免又会有家长反驳了，不开车怎样接送啊？要接送小朋友翻学放学，没车开很麻烦的。殊不知很多时候麻烦的根本不是因为繁忙的交通，更不是因为车辆的自身，可能阁下比原来预算的时间能够早15分钟出门，一切的烦恼都会迎刃而解的。早到15分钟会令你发觉世界大不同，关键是我们要深信无论什么问题总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4: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6: 听901真是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哇，好波！
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星光
1: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0: 快啲打开信心盘小程序投票啦！
1: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哇，咁快又开学啦！各位家长系咪头痕早餐食咩呢？出去买个包加支牛奶，11-12元噶啦。想整多三粒烧卖，18-19元噶啦。有家长感叹：，唉，个细路食早餐都食穷我啊！查实咧系你唔识拣啊！今日推荐顺顺德德全家福广式早茶套组俾你，69.9元，直接帮你实现小朋友一个星期早餐。

0: 嘅早茶自由。咩概念呢？你去茶楼一笼虾饺20-30元好正常啊，喺呢度10元多啲就搞掂一笼啊。虾饺黄皮薄馅靓，成粒鲜虾仁弹弹牙，仲有烧卖俾你拣，糯米鸡都有3款啊，仲有顺德嘅招牌水牛奶卷一口爆浆，69.90元，24款经典广式点心任拣5款，搞掂一家人一个星期嘅早餐。铁骨猪扒、陈皮牛肉球就啱中意食肉嘅朋友啦，咸口甜口咧就全家各取所需。茶楼2.幾水嘅嘢啊，呢一度70元都唔使，搞掂佢，悭翻嘅钱囤多几单，搞掂成个月都得啊！而且咧操作好简单，嗱，每日起身咧蒸10分钟就搞掂噶啦，刷个牙、洗个面，热辣辣嘅早茶就上台啦。唔使洗菜，唔使焗饭，有时咧你想偷鸡啊，连饭都唔使煮，直接蒸个糯米鸡就搞掂啦，就系咁简单。心动嘅朋友仔，一周广式早茶带翻屋企，69.90元，大件夹底食。即刻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主页面点入嚟 FM90.1 优选高，咁就可以揾到啦。正宗嘅顺德品牌，顺顺得得，69.90元全家福早茶套组，24款任拣5款，慢慢拣，慢慢拣，将一周嘅广式早茶带翻屋企，实现早茶自由。就是这么简单。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咯。
3: 老师说开大货车要靠右。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7: 爸妈我录取了。
5: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8: 我愿意。
5: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啊，我就不回。
10: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5: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5: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2: 哇，好波！
3: 除咗喺场边嗌，仲可以用行动证明。

0: 最佳人气球队、赛场明星球员、花落谁家，由你揸边。
1: 快啲打开信心伴小程序投票啦！
0: 每人每日都有一票，记得去投啦！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7: 老师说开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九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3: 老师说。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子浩之外，仲有
3: 嘉希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咁啊奇妙人生咧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讲翻啲健康嘅话题啊，教住一啲咧健康菜式咁样嘅，欢迎各位叔叔阿姨一边听住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官方 APP 佛山 Plus 啊，咁有四个英文字母喺后边嘅 PLUS 咁样，下载咗之后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入到。嚟咧正在直播紧嘅 FM 九零点一频率有我哋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噶，各位叔叔阿姨咧可以用你哋嘅智能手机啦，用呢一个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咁样嘅方式啦，同我哋互动交流下噶。先听听呢个环节先，
0: 奇妙知多啲，奇妙知多啲。
2: 咁啊，今个礼拜咧。因为啲神兽归笼啊嘛，唔净止叔叔阿姨他调咗嘅，
3: 系
2: 啦，啲做爸爸妈妈嘅又好他调啊咁样啊，直情妈咪嗰啲要放飞自我咁样，
3: 系咪啊？
2: 因为咁啱咧，即系早两日啊，睇嗰啲咧，即系有啲媒体记者咧去采访啲细路啊咁样啦，啲细路都好生性嘅，系啦，就话即系翻学队嚟讲有咩意义啊咁样啦，佢就话爸爸妈妈咧即系凑咗我成个暑假啦咁样，好烦。即係佢哋好煩咁樣，我而家去讀書啦，佢哋可以放飛自我咁樣，可以做翻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樣。你知啦，即係啲媽媽啊，暑假期間要湊住仔湊住女啊，搞到蓬頭垢面咁樣，麥雞要縮下髮啊，美下甲啊，揩下 T 啊咁樣啦嚇。今日同大家講講，即係可能喺整指甲嘅時候咧。都会有一啲咧健康嘅一啲话题同大家讲讲嘅，
3: 又或者咧即系起晒痰添，又或者咧各位叔叔阿姨咧，即系可以喺佛山家嗰度同我哋分享一下，影一张相吓，影下你嘅手掌。背面即系见到指甲嘅，
2: 嗰啲位置
3: 系啊，俾我哋睇个靓唔靓。
2: 因为即系其实而家啲阿姨都好知整噶。阿姨都会搞下美甲嘅，有时候
3: 你又唔好讲佢哋知整嘅，即系包括咧，好似我妈咪咁样咧，佢之前曾几何时，佢都突然之间问咗一个问题嘅，佢就话阿女啊，你望一望咧，即系我个手指公啊，嗰个指甲啊。

0: 咁然之后当然啦，即系关于呢个指甲啊，关乎自己身体健康咧，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啲经验啦。我由细到大咧，都俾我啲父辈、我啲长辈啊，讲紧有样嘢嘅，所以我好关注嘅。
1: 系，
0: 就系、是、指甲咧，即系靠近啊，靠近最底底嗰度咧。
1: 系。
0: 你会唔会去執着于自己有冇个月牙位咁样，一个白色月牙位咁样嘅？
1: 哦，我冇執着呢样嘢啊！
0: 我好執着，
1: 点解咧？
0: 因为直到而家你睇下嗱，我右手嘅手指公嗰度仲有啲白色月牙位啊咁样。
1: 有啊，应该手指公都保留到噶吧？
0: 系啦，咁啊，反正咧就即系话细细个，
1: 嗯
0: 啊，我哋啲即系长辈咧都教我就话你睇一睇自己嘅指甲，然之后咧，如果你见到咧。自己有个月牙位嘅话呢，你处于健康嘅状态。但若然你发觉自己手指嗰啲月牙位
1: 是、
0: 啊、少咗、啊、又或者是同一个月牙位佢慢慢变窄咗、
1: 啊。
0: 你小心啦、啊、你可能你嘅身体有啲咩问题咁样㗎。咁
1: 嘅咩，
0: 呢个係其中一个啦，呢个係我记到而家啦，我四张几嘢咁样。细细个就已经俾我啲长辈咁样教落㗎啦。跟住坑氹呢，即係如果有坑氹呢，確实你自己都会认住㗎、嗯、自己係咪缺乏啲咩维生素啊之类嗰啲嘢啦。
1: 仲有我仲听讲咗一样
0: 嘢。点
1: 啦，就係、是、你个指甲上面啦，突然之间有一点少少白。
0: 啊！
1: 呢、這个我有听过嘅，
0: 系
1: 就生虫啦，
0: 冇错啦，系啦，呢、這个又系，我细细个又会比较关注嘅，即系反正喺呢个指甲上面咧，一系就关注嗰个月牙位，一系就关注话，你自己有冇试过喺手指甲嗰度有白点呢样嘢？
1: 好似冇啊，真系。
0: 我有。
1: 哦，你又出现过？
0: 系，我系出现过，我嗰阵时候哇，晴天霹雳一样，
1: 系嘛？
0: 然之后咧，
1: 食咗啲咩啊？点解生长？
0: 就系唔知，然之后好自欺欺人咁样谂啊，快生啦，大佬！
1: 个生长啲就冇噶啦。
0: 系啊，快啲生，褪出嚟，真系系佢系会随住个指甲。变长啦。
1: 咁、如果佢褪到出嚟嘅话呢，我諗就可能你唔小心夹亲啫。
0: 嗱反正关于呢个指甲佢一个形态啊、嗯、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嘅。甚至乎有一个呢比较即係都係睇到呢单新聞之后先知嘅啫、嗯。即係有啲街坊啊会将佢指甲嗱你见到呢，你如果反光睇嘅话呢，佢、有啲树纹㗎嘛。佢係打动有啲树纹咁样。
1: 会有嘅。
0: 佢会将树纹当成係有肝病嘅预警。即
1: 系
0: 有啲
1: 可能系嗰啲树嘅坑比较深啲，
0: 系、反正就系话，而家大家如果借住光睇嘅话咧、其实都见到自己嘅指甲或多或少都有啲树纹咁样，但系会有人会将呢样嘢当系蛊咁嚟讲咯，就系呢个肝病预警咁样咯。嗱、我哋今日讲嘅呢一个话题就系话，即系点样去通过指甲去判断翻自己嘅身体究竟系咪健康嘅咁样。嗱、指甲呢样嘢咧。就一定不可缺少噶啦，系保护大家嘅手指嘅。正所谓十指痛归心，呢个系大家手上面唯一嘅盔甲嚟噶啦，真系。
2: 容嬷嬷佢都系攞嚟吉指甲噶啫。
0: 咁要保护翻指尖嘅一个角质嘅结构啦，指甲呢样嘢吓，咁、亦都系反映翻人体嘅血液循环啊、营养代谢啊，同埋脏腑功能状态好直观嘅窗口位嚟。
1: 我真系可以用指甲嚟睇到嘅。
0: 吓、嗱，讲翻咧，嗱，如果啊咁啱你反甲，真系反到成块甲冇咗咁计啦啊！成块甲，
1: 我就咁听我都觉得痛。
0: 系啦，系痛嘅，真系啊，有意外。咁你要成块甲生翻出嚟咧，都至少要六到九个月嘅。
1: 哇！
0: 佢、每日大概生0.1毫米到啦。
1: 嗯。
0: 啊，跟住每个月咧，大概就系3毫米。咁你就剪硬啦。你
1: 好慢喎、呢。
0: 系啊，系非常之缓慢嘅。咁人体个循环啊、消化啊、内分泌啊、血液啊、心肺系统啊出现异常嘅话咧，其实最先就会体现喺指甲嘅色泽。跟住呢个好紧要啦，啊光滑度，同埋形态上面嘅，咁好多街坊啦，喺我哋开篇嘅时候都讲啦，有好多啲指甲嘅外观啦，佢自己判断身体系咪健康咁样，嗱，比如话月牙多与少咁样啦，咁、其实喺呢度咧，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医学专家同大家讲啦，你个月牙位啊，厚定薄，
1: 系
0: 多与少，
1: 唔
0: 会反映出你身体好定曳嘅，
1: 啊。
0: 嗱，佢本質上咧，只係指甲生長源頭嗰個甲母質嘅前端嚟嘅啫。月牙大細數量咧，係由呢個遺傳因素同埋指甲生長嘅速度去決定嘅。如果你天生佢嘅甲母質比較靠後嘅話咧，其實佢唔係冇月牙。 只不过佢月牙褪咗入去你啲肉入面啊。
1: 我即系匿埋喺啲肉嗰度，我哋睇唔到啫。
0: 系你睇唔到而已啫。跟住咧，如果你嘅代谢速度系比较慢嘅话咧，咁佢月牙会偏细嘅。
1: 哦，其实个意思就系话你个指甲长得越快，你就越有可能见到个月牙。
0: 月牙咁样咯，系啦。咁其实同你嗰啲咩气血啊、脏器健康啊冇直接拉楞嘅。
1: 哦，咁啊唔好再。

0: 九二个月牙啦。
1: 系啦，咁即系当然啦，系啊。
0: 你如果月牙
1: 四十不惑啊，讲得好啊，
0: 即系如果倘若你真系月牙多嘅话，只系代表你剪指甲嘅频率可能会多。
1: 冇错啦，咁样啦。嗱，咁跟住咧就到呢个指甲嗰啲打洞嗰啲纹啦。
0: 系。
1: 吓，咁其实咧嗰啲比较幼、比较密嘅嗰啲树纹咧。
0: 系啦。
1: 其实同大家皮肤有皱纹啊，又或者生白头发啊，
0: 是
1: 一样嘅啫，只是证明你越嚟越有人生嘅阅历啊，
0: 系
1: 啊，即系唔够光滑啫嘛，一句讲晒就系、是你嘅指甲开始变得唔够光滑咁样，系一个自然老化嘅正常表现嚟嘅。
0: 哦，所以妈妈你唔需要太担心。
1: 冇错啦，嗱，咁一个指甲嘅锁水能力咧，系随住大家年纪增长会下降噶嘛，咁佢个树纹就会越嚟越明显噶啦。咁如果你后生细女，好似加气咁样呢个年纪咁后生咁，然之后咧出现树纹，
0: 系啦，哇，好担心。
1: 你系频繁洗手啫、哦，你经常做美甲系咪啊？
0: 你认
1: 一个，你认唔系？你经常搞呢搞路咧，咁佢某程度上系损害咗佢个即系指甲嘅外表噶嘛，咁、哦、所以就会显现出有啲缺水啊，咁样又就会有树纹出现咁样咯。
0: 哦，咁就再帮佢补充翻啲水分。
1: 冇错，即系其实一句到尾就系，如果你用树纹去验证自己身体状态咧，系冇直接拉楞嘅。
0: OK，
1: 唔好单纯将话即系指甲有树纹啦，就同自己肝脏病变咧扯上关系咁样啦。第三种咧，就
0: 系
1: 嗰啲白点啦。白点佢有学名嘅，就系嗰啲叫做点状白甲。
0: 哦，
1: 啊，日常生活入边咧，你唔小心，你掹到刺啊，你掹到刺，或者咧关门嗰时夹亲只手啊，成成嗰啲咧，乃至乎啊，你坐 office。你日日都要做啲文书工作，你打键盘，
0: 系
1: 你打得多，咁、
0: 嗯、
1: 咧有可能会轻微损伤到个指甲嘅嗰个生长区嘅，
0: 哦，
1: 吓、啊、咁然之后咧就打乱咗嗰个角蛋白嘅排列，就会形成白点啦。
0: 哦，
1: 一句到尾，因为我系真系认真咁观察过嘅，
0: 系
1: 我系真系见到白点，我就喺度求神拜佛，你快啲生出嚟啊！我唔要生虫，但系每一次佢真系生到出嚟嘅、哦，然之后你剪走佢就 O K 噶啦。
0: 系
1: 咁跟住佢唔会再生噶啦。即系除非你系咁啱有一啲即系整亲只手啊咁，先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嘅啫。所以同寄生虫系冇任何关系嘅。嗱、
0: 哦，
1: 讲咗呢一啲都叫做系大家嘅一个认知误区啦。
0: 安乐晒，
1: 系啦，安乐晒。但系如果啲指甲出现以下变化嘅话咧，就要千祈要留意啦。比如话啲指甲咧开始变黄变厚，啊，咁就要小心系真菌感染嘅。
0: 哦，
1: 因为本身
0: 即系灰指甲，
1: 啊，灰指甲啦咁样啦，反正就系即系真菌感染之后咧，就要进行一个真菌检查予以排除啊咁样。呢个好易睇到嘅啫，好易睇到嘅，即系你嘅指甲本身应该系透明咁嘅色噶嘛，
0: 系
1: 透明健康透明色咁样。如果佢嘅颜色色水有问题嘅话，你就要检查啦咁样。然之后指甲生咗啲黑色嘅阔纹啊，黑生啲黑线出嚟，
0: 系
1: 黑色嘅线，线状黑甲。啊，一般咧就唔会对健康造成威胁嘅。不过如果咧，即系嗰种黑甲位啊，嗰啲叫甲母痣嘅阔度咧，大过三毫米嘅、
0: 哦，
1: 短期内佢明显见到佢越嚟越阔嘅，呈三角形尖不甩咁样嘅形状嘅。
0: 哦
1: 啊，即系然之后咧，指甲咧，佢甲板又破坏啊，
0: 系即系会裂开，
1: 裂开咁样，然之后咧，甚至乎影响到指甲周围嗰啲皮肤都出现黑斑嘅时候咧，小心，可能提示你恶性程度比较高嘅一个甲黑色素瘤。
0: 哦，
1: 嗱、啊、呢、这个就真系要留意啦，呢、这个系真系影响到自己嘅身体啦，咁样。然之后咧，如果啊，你个指甲系向上突嘅，零零四四突起一嚿咁样，咁、你唔系话我真系有
0: 吓、啊？
1: 我脚趾甲嗰个位有脚趾公嗰个指甲位嚟轻轻突起一嚿。
0: 哦，你呢个可能系着鞋啫。
1: 啊，有可能系。
0: 系啊，你呢种情况讲嘅咧，多数系发生喺手上面嘅。
1: 手指嘅指甲，
0: 手指
1: 向上突、啊，又或者系咧，你手指末端嗰度啊，即系指尖嗰个位嗰度咧，增大咗嘅话咧，
0: 变肥
1: 吓、啊，就可能系叫做柱状指。啊，柱状指嘅出现咧，同呢个组织缺氧啊、内分泌紊乱啊、遗传因素都相关嘅。咁、就可能系提示你有肺部疾病，甚至乎可能系肺癌嘅早期信号嚟嘅。嗱，呢、这个就又系要予以重视啦。咁样咁啊，即系如果出现呢啲情况嘅话咧，就一定要去就医啊，千祈唔好拖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啦，有啲咧就即系正常情况，即系可能系你身体营养不足咧、
0: 哦，
1: 指甲都会咧就出现一啲嘅信号嘅，比如话容易断就预咗噶啦。 只要你

0: 指甲
1: 硬淨
0: 唔夠硬淨呢，有可能你做美甲做得多，但如果你唔做美甲佢都斷嘅嗰啲玻璃甲嘅話呢，可能提示你蛋白質不足，咁、
1: 哦、
0: 你就要嗱嗱聲食返啲高
1: 雞蛋啊，
0: 優質蛋白啦，
1: 蝦呀、啊、魚呀、啊、
0: 魚呀、啊、豆腐呀、啊、豆製品啊嗰啲咁樣啦、嗯、好跟住呢、好好似呀、啊又系嗰啲坑氹氹啊，
1: 哦、
0: 一個坑氹咁樣啦，咁你係缺乏鐵元素嘅，嚇、
1: 哦、
0: 呢、啊、一種係比較特殊嘅一個指甲嘅狀態嚟嘅，叫反甲咁樣啦。
1: 哦平時咧就係、是、中間突兩邊就凹噶嘛，
0: 係啦，
1: 而家係變成咗中間凹兩邊係凸起。
0: 冇錯啦，咁啊呢一個咧就要食多啲動物嘅肝臟啊、紅肉啊、菠菜啊咁樣啦。咁尤其是即係如果女士啊例假之後咧，就特別注意補鐵嘅咁樣。坑坑氹氹嗰方面咧就要缺乏 B 族維生素，呢、這個都容易補嘅。
1: 哦
0: 系啊，呢个一个坑咁样啦，吓就 B 族维生素供应不足咁样，咁、就可以食翻啲糙米啊、燕麦啊、瘦肉啊、蛋类啊、鹰嘴豆啊、杏仁花生呢啲，咁、都好易揾得到咁样。咁最后真系鼓包变晒形嘅，即系大家都见到系正常嘅一个弧面咁样噶嘛，啲指甲。但如果佢鼓晒包变晒形嘅话咧，即系出现啲密密麻麻嘅细细粒嗰啲。粒点咁样啦、
1: 哦
0: 啊、即係搞到好似針头咁样嘅、哦、就有可能你係缺锌啦或者係免疫系统呢就出咗问题咁样嘅。咁、呢个时间呢就可以食返啲海产品啦，咩生蚝啊、扇贝啊，又或者呢食啲核桃啊、南瓜子啊呢啲含锌丰富嘅食材。咁同埋呢喺注意补呢啲营养元素之余呢都要注意返呢均衡飲食啦，同埋要减少返加工食品嘅摄入嘅。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啦，听住我哋嘅节目啦，不妨亦都可以睇睇自己嘅手指做返个自查㗎。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嗰位叔叔阿姨攞啲时令食材或者系药材啊，整翻啲健康菜式嚟食下嘅。嗱，加此我哋岭南地区咧，正处于一个夏末初秋咁样嘅时节啦。呢、这个时候咧，气候就由热转凉嘅一个交替时期嚟噶。人体入边嘅阴阳二气咧，亦都喺度发生紧变换噶噃，既有夏季嘅余流之热，同时咧亦都有咗秋天嘅燥气噶。咁为咗应对呢一种特殊嘅季节变化，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教大家点样用百合咯噃。嗱，百合咧既可以入药调理，又可以入膳增味，用法灵动多变，口感清甜温润。从早秋嘅燥邪初起，再到深秋嘅凉燥渐盛啊，百合咧都可以顺住时令变化，恰到好处咁发挥佢嘅作用噶噃。嗱，根据翻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记载啊，百合咧就系百合科植物卷丹或者系细叶百合嘅干燥肉质轮叶制成嘅。秋季嘅时候去采挖，洗干净，剥走啲轮叶，然之后摆喺滚水入边咧，轻轻拖拖佢，再干燥，咁就搞正啦。百合咧性味甘寒，归心肺经。功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用于阴虚燥咳、劳嗽咳血、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都有用处噶噃。嗱，着重讲下百合嘅功效啦。首先，《本草重申》呢本医书入边记载啊，久嗽之人，即系成日咳嘅人咧，肺气必虚，虚则而敛，百合之甘敛咧，甚于五味之酸收也。咁秋季咧，燥邪当令啊，肺咧系一个好娇气嘅内脏嚟噶。同秋季嘅燥气相通，容易感受秋燥之邪，好多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咧，往往系从秋季开始翻发或者系逐渐加重噶。百合咧有养阴清热、润肺止咳等嘅功效，秋季攞啲百合爱嚟煲粥啊、煲汤啊，甚至乎炒百合嚟食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噃。同埋啊，百合咧就有分甜百合同埋苦百合咁样嘅分类噶。甜百合咧又叫做菜百合，营养价值好高噶，主要系用于食疗滋补噶。而苦百合咧味道就以苦为主，略略带啲甘味，药用成分咧含量较多，所以苦百合咧多数系爱嚟药用嘅。一般嚟讲，新鲜嘅甜百合咧食起身又脆又甜，汁液丰富，喺润燥生津嘅同时咧，仲能够改善皮肤干燥，咁啊非常适合喺秋燥时候食用啦，帮大家润肤补水啊嘛。另外啊，百合咧仲有养阴润肺嘅作用噶，喺中医学理论当中咧就有呢个肺与大肠相表里咁样嘅讲法嘅。嗱，我哋嘅身体入边负责传导糟粕嘅大肠咧，往往系需要肺去帮佢供给津液噶噃。而随住气候逐渐干燥，肺脏受邪，水分就会大量消耗，大肠咧亦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噶，就会出现大便干燥嘅问题啦。咁百合咧入肺经，能够起到养阴润肺嘅作用。无论系阴虚肺燥所导致嘅干咳小痰啊、久咳啊、痰中带血啊，又或者系因为肺燥而导致嘅大肠干燥嘅问题咧，都可以迎刃而解嘅咧。最后，百合咧仲有清心热嘅作用。夏秋之交，心火旺盛，人咧好容易会烦躁不安、发猛等嘅。

瞓得又唔好喎，咁嘅情况呢就可以食返啲百合嚟缓解啦。而对于女性更年期出现嘅心神不交啊、烦热不眠而且多梦啊、头晕目眩、心悸烦躁等嘅表现呢，就可以攞啲百合煲水嚟飲，亦都有好好嘅安眠作用嘅。好啦，讲咗咁多百合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教大家煲返款百合汤嚟飲下啦噃。首先准备新鲜嘅百合50克，然之后整走外层嗰啲黑粉啊同埋枯尖，洗干净佢，加适量嘅清水，啲水位呢冚过晒啲百合，然之后呢煲滚佢，再加少少冰糖，咁就饮得啦。呢一款百合汤呢可以润肺止咳、安神助眠嘅。不过百合虽好都有禁忌㗎喎。首先风寒咳嗽者呢不宜食用。百合佢呢毕竟属性偏凉啊。咁对于风寒引起咳嗽，如果你用百合嘅话呢，可能会加重你嘅症状㗎噃。第二点，脾胃虚寒嘅街坊呢应该避免食百合。百合呢可能会加剧大家脾胃虚寒嘅症状㗎。例如话腹泻啊、消化不良咁样嘅情况。第三，过敏体质嘅朋友呢就要慎用百合啦。对百合过敏嘅街坊呢，如果食咗百合啊，可能会出现皮肤瘙痒啊、红肿等等嘅过敏反应嘅。最后一点最紧要啦，要适量食用。大量食百合呢可能会导致一啲不良反应嘅，例如话腹泻啦，仲可能会对肾脏呢造成损害㗎喎。各位叔叔阿姨要留意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伴，朝朝精选。
9: 话咁快又开学啦，屋企神兽归笼，家长系咪发现过咗个成个暑假，小朋友高咗，食量都涨咗呢？早餐要食得好，晏昼放学翻嚟之后仲要加餐，特别要补充优质蛋白。嗱，讲到优质蛋白咧，就不得不提我哋顺德嘅老友记胜利宝鸡肉肠啦，红当当嘅包装，一眼就认得佢。有啲人话：哇，见到佢就知系细个嘅味道啦。咁点解咁多人鍾意佢呢？首先品质好，佢唔系嗰种咬一啖冚唪唥都系淀粉嗰啲廉价肠啊，佢用嘅系咩啊？系真正嘅鸡胸肉，真材实料，肉质紧实，口感 Q 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屋企有长身体嘅小朋友，自己做紧身材管理、健身嘅都好啱嘅。咁点食呢？简单到不得之了吓，煎烤煮汤、切片炒菜，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转几分钟，哇！外焦内嫩，比出边买嘅仲香，而且材料扎实啊嘛。朝头早起身咧，可以配肠仔鸡蛋加牛奶；晏昼咧可以做下午茶，补充能量又顶肚。甚至有时候加班翻屋企唔想煮饭啊，叮热佢，咁啊可以搞掂啦。比点外卖健康得多，平得多啊！而且价钱好良心啊，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面有10条，计起身一包先15元几，一条先个半，真系好抵食，好襟食啊！随时随地想食就食，开学季啦，真系要帮小朋友囤翻啲真材实料嘅好嘢食，拣胜利宝鸡肉肠，肉质紧实，味道正。想要嘅朋友仔，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利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主页面之后咧，喺主页面揾到 FM90.1优选高。咁你就揾到胜利宝鸡肉肠，直接落单啦！46.9元三包，一条先1.5元咋，真正嘅优质蛋白带翻屋企。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1: 熱帶風暴級颱風沙德爾昨日下午位於順德區東南方向約440公里的南

0: 南海海面上，预计今日白天自东向西沿住广东省海岸线移动，有可能在今日下午到听日白天在汕头到惠州一带沿海登陆，并且是不排除多次登陆的可能性。受到它的残余环流影响，明后两日顺德会有中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阵风五到七级。
1: 提醒各位，大风持续时间长，需要做好防风措施，做好户外广告牌、简易工棚等临时构筑物，以及是龙门塔吊等的防风加固工作。另外，亦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及其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加强城市排涝基础设施运维，提前做好相关防御。落雨时候能见度低，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
0: 睇翻顺德今日嘅天气情况先，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24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1: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顺德分会场暨顺德智能机器人应用大会寻日启幕，
0: 打造世界级巨新智能产业带，湾区巨新智能产业集聚发展倡议在顺德发起，
1: 筑牢安全发展底线，顺德开展安全生产专题学习培训，
0: 顺德暖心迎接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
1: 高湛大桥整治工程今日起施工，期间将会实施交通管制措施。
2: 九零一报道。创新路，开新局，高质量发展在一线。
0: 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顺德分会场暨顺德智能机器人应用大会昨日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绿珠产业发展大会重要分会场，今次大会以智联绿珠底座巨新全景应用为主题，中国顺通源专家、省内外机器人龙头企业、本地制造企业、科研机构、商协会代表齐聚，集中发布一批机器人创新产品和真实产业需求，发起湾区巨新智能产业集聚发展倡议，为绿珠和巨新智能融合发展探寻湾区实践路径。
1: 今次大会不只是一场技术成果的展示会，更是一次需求、技术、资本、场景的深度对接会，释放出一系列清晰的产业信号。首先，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巨新智能进入规模化商用前夜，现场设置了六大主题实物展区，家用、商用、工业、特种机器人集中亮相，利是丰、龙芯、加腾、盈丰环境、开普勒、指东太初等六家企业依次发布应用场景，涵盖了柔性转运机器人、集装箱无人装卸系统、港口重载无人搬运车、环卫机器人、蜂群系统、工业人形机器人、多模态灵巧操作大模型等一批成果，可以解决家电外贸装卸、港口转运、环卫作业、轻工装配等现实痛点。更加为之关键的是，这些产品不再只是概念展品，不少产品已经实现了实景中试、产线小规模落地。
0: 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公物所未来产业研究部党支部书记主任刘腾飞在主题分享中，围绕智能体互联网建设为顺德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招，建议顺德深度融入国家百景迁置工作计划，建设全国首批智能体互联网示范网络，为产业发展提供了顶层的思路参考。
1: 今次大会还设置了规模需求发布环节，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发布人形机器人面向家电、医药等轻工行业规模化应用成果，好迪智行抛出了末端物流无人配送的落地需求，将产线上的真问题摆上台面，为机器人企业指明攻坚方向。
0: 会上，广东省机器人协会牵头发起湾区巨新智能产业集聚发展倡议，倡议直面大湾区机器人产业城市间定义交叉、城市间定位交叉、布局分散、软硬脱节的现实问题， 發揮深圳算法大模型創新優勢，佛山和東莞精密製造和場景落地優勢，推動創新鏈和產業鏈精準對接，共同打造世界級巨新智能產業帶。今次倡議在順德發出，亦都是對深圳大腦加佛山身體跨城產業共同體模式的進一步延伸，依托顺德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场景资源和检测平台优势，推动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贯通，为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湾区力量。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接住落嚟，顺德将会构建级政策、级场景、级项目、级订单的产业培育体系，形成应用带动生产、生产带动创新、创新带动投资、投资促进产业的正向循环。咁而呢一套四级体系亦都将会成为顺德发展巨新智能的核心方法论。揸手之一就是已经启动的智能机器人100计划。顺德计划两年之内在车间工位、产业园区、商业场所、公共空间落地100个真实应用场景，坚持真实场景、真实合作、真实订单原则，定期对外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开放制造业、城市治理的各类场景，令 6G 技术优势和巨新智能应用场景在顺德的车间入边转化为真金白银。
0: 除了产业场景的开放，顺德同样重视人才和全民通识教育。就在9月1号开学日，全区234所中小学近50万名师生同上一堂 AI 公开课，同步出台顺德 AI 城市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构建认知、体验、创造三级递进课程体系，夯实人工智能社会基础，为产业储备人才土壤。陈新文寄语，顺德因制造而兴，亦都必将因智能制造而更强大。
1: 昨日下午参加2026人工智能加未来产业创新大会顺德分会长暨顺德智能机器人应用大会的参会企业代表，去到美的08空间、新宁环境以及广东海创机器人产业城开展实地调研。
0: 在美的08空间，大家集中了解企业在智能家居、机器人和楼宇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感受了科技和生活融合的城市客厅以及是数字化运营成效。在新宁环境展示厅，企业重点展示了以数字能源垂直一体化解决方案为主轴的全栈式低碳智能能源解决方案，直观了解呈现顺德在绿色低碳和智能控温领域的技术突破。在广东海创机器人产业城，与会企业家们见证了产业园就是产业链的高效协同。
1: 今次调研是大会的重要环节，参与调研的企业家纷纷表示，未来将会加强和顺德企业的交流合作，共探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的新路径。顺德亦都将会以今次大会作为契机，持续搭建对接平台，推动区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0: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会在今日起到今个星期日，亦即是9月3号到9月6号在广州举行。佛山11家专精特新等企业共同组成的制造军团将集中亮相，集中展现佛山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的生动实践。下面请听报道。
3: 佛山市增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佛山制造军团的代表之一，企业成立于2018年，总部设在顺德大良，是全球第二家中国唯一掌握六自由度平面磁悬浮输送系统核心技术的企业。企业市场总监黄翠玲说，公司会将明星产品平面磁悬浮输送系统带到中博会。
4: 传统的输送线它是一个队列式的，是要等待型的这样的去做生产，但是平面磁悬浮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就像低飞的小汽车，它可以在一个平面自由的运动，所以它的路径是非常的灵活，它能够大大的减少我们客户它在制造产线的这个设备的占地面积，它的总体的设备投资，包括 3C 的精密制造、点胶检测、日化包装、生物制药还有科研各个领域都有应用。
3: 另一间企业利士丰机器人就计划展示在智能领域的标杆产品非常大脑柔性转运巨新机器人，同巨新机器人闭环十分及智能评测平台。 企业总经理刘汉刚。

0: 话，希望通过轻量化具新智能方案，精准破解广大中小企业用唔起、唔识用嘅数字化转型困局。
1: 非常大脑柔性转运巨神机器人，我们简称的 STER， 这款机器人的非常聪明的大脑，原来机器人是通过编程的方式，而我们这个 STER 啊，通过自然语言的交互就能实现我们所设想的动作。
0: 第21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作为主题，汇聚超过4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中外优质中小企业参展，将全面展示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服务业和未来产业当中的应用成果，引导中小企业探索智能化发展路径，推动产业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落地。记者王靓、周春、关浩业的报道。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7:45。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 3.0%， 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7: 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港乐经典，这个九月再次唱响顺德。9月19号、20号，一连两场欧瑞强顺德人心演唱会就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门票火热售卖中，余票紧张，想听陌上归人、如火闪闪等经典靓歌，快点上大麦网抢票啦。
2: 901交通消息。
8: 早晨7:46，一起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现时有咪摩，另外收到啦龙洲路江村桥双方向现时都系唔多靓仔噶。提一提各位司机朋友，顺德杏坛高湛大桥今日开始双方向咧会围蔽部分嘅车道施工，车道咧会收窄噶，过往嘅车辆请注意减速通过。或者是提前繞行輪桂路、佛岡高速、南國西路，工期會去到11月11日，提醒各位司機朋友之間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這裡，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順風，
2: 輕鬆啟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況報料，8339-8339 8339-8339。
5: 順德區2026年度兵役登記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3: 九月八号，北教中学、伦教中学、君安中学以及湖宝星职校四所学校联合上线，他们将会就学生成长教育、校园管理、职校产教融合以及家庭联动等工作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前日联合各政街退役军人服务站、武装部、军促会以及村居工作人员，分别去到广州白云机场、广州南站、佛山西站，同步举行简单而温暖的欢迎仪式，迎接2026年秋季退役的顺德子弟兵。下面请听报道。
2: 当日下午，广东白云机场 T2 航站楼抵达大厅内，随住身着戎装的退役士兵陆续走出闸口，现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工作人员高举精心制作的欢迎标语，热烈欢迎退役军人返乡、欢迎回家等的字样格外醒目。退役士兵吴启杰：
3: 辛苦是挺辛苦的，不过都很有意义，锻炼了很多。
2: 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江定东等的领导为退役士兵敬献鲜花，佩戴缎带及赠送返乡政策礼包，营造荣归故里、勇军休赎的暖心氛围。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江定东：
4: 希望大家呢回到地方秉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作风，继续回到家乡为顺德的经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我们一定也会履行好大家的就业扶持工作。
2: 此外，各镇街亦都结合实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迎接活动。大良街道为退役士兵献上鲜花，送上专属健康大礼包。顺德勇军门店、佛山市民顺饮食服务有限公司亦都为退役士兵送上双皮奶慰问礼包。顺德融媒李凤瑶、袁祖文、梁浩中的报道。
5: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决定授予120名同志广东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称号，授予80名同志广东省优秀少先队工作者称号，授予79个大队广东省少先队红旗大队称号，授予98个中队广东省少先队红旗中队称号。
1: 其中顺德区星茶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马荣超、勒流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何山寿获评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大良街道顺丰小学少工委主任周波获评省优秀少先队工作者，陈村镇佛教小学少先队大队、北教镇林头小学少先队大队获评省少先队红旗大队，伦教小学少先队2023级二中队、乐松第二实验学校少先队2021级三中队获评省少先队红旗中队。
5: 第四届佛山阅读节暨2026南国书香节佛山分会场近日在南海区图书馆正式启幕。

0: 今届活动以书香岭南、阅读佛山为主题，推出超过300场形式多元的文化活动，贯穿八月到九月，覆盖全市五区，掀起了全民阅读的热潮。
1: 书香节期间呢，顺德区各个的阅读阵地是活动密集，亮点频出的。在顺德图书馆、少儿学堂、诗词大会、国学分享会、书香七夕、杨帆书海剧本围读、人世间，以及是月暖星心、独创未来、孤独症儿童阅读成长计划等19场活动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在大良梁球居图书馆、凤岭读书沙龙品读、少儿喜悦会活动，带领小朋友在阅读中成长。北教图书馆连续举办亲子阅读喜悦365活动。
0: 在容桂书城，广东省校园阅读推广点灯人、学科带头人等领导小鲤鱼、跳龙门、中国民间故事、安徒生童话等经典书目。在马江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冯沙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等地方，非为主题读书分享会、少儿阅读分享会等，将优质的阅读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在今届书香节，顺德图书馆和顺德区博物馆携手打造的《图博奇妙夜》格外引人注目。两期主题活动在暑假期间开展，活动整合了图博两馆的资源优势，带领青少年分别夜宿博物馆和图书馆，谈避非为，畅游书海，在探索中收获成长。
0: 作为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成员，顺德图书馆连续第14次荣获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先进单位称号。2025年完成文献咨询24.86万例，满意率达到 99.9%， 在全国137个成员馆当中再次蝉联咨询服务排行榜的首位。
1: 截至目前，顺德区已经建成区、镇街、社区村三级总分管体系，拥有一家区总管、10家镇街分管、105家基层服务点、240家学校成员管、235家伦理图书馆以及13家顺图书房。今年上半年，顺德图书馆开展各类读者活动289场次，参与读者超过 5.1 万人次。
0: 在广东省第五届农村创业大赛上，顺德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凭借水产全链条社会化服务创新模式，斩获大赛三等奖。
1: 顺德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落地于顺德区杏坛镇，向上链接广大养殖户，向下打通市场销售渠道，搭建起暂养、流通配送、检测、加工、信息咨询、金融、培训、农资八大核心服务节点，构建闭环式水产服务生态。
0: 目前顺德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现阶段的服务已经覆盖杏坛 4.2 万亩鱼塘，未来三年中心计划将服务辐射至拓展到勒楼、龙岗等地，合计 10.5 万亩鱼塘，目前覆盖7000户的养殖户。
1: 123省道顺德区高震大桥整治工程从今日开始到2027年1月25号进行施工。维修施工作业期间将会实施交通管制措施，其中第一阶段从今日开始到11月11号对高震大桥双向的内外侧车道进行阶段性封闭施工，保留道路双向通行的功能。
0: 第二阶段从11月12号到11月29号对高栈大桥实施双向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保持正常的通行。第三阶段是从11月30号到2027年1月25号对高栈大桥双向内侧车道进行封闭占道作业，保留道路双向通行功能。施工期间请途经车辆按照现场的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
2: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哥话事。
3: 开学第一日，顺德全区234所中小学近500000名师生同平上了一堂 AI 通识课。有街坊就会问了，开学第一日不是应该学下纪律啊，为什么要学啲 AI 呢？据我说这堂课来得正是时候。顺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生产基地。

0: 拥有家电装备制造两大4000亿级的产业集群，四大运营商齐聚，算力基础设施正在加速布局。一句话来讲，顺德的车间已经在跑步进入了智能时代。各位同学仔非常需要知道 AI 究竟是什么。区教育局五月出台的3年行动方案讲得非常清楚，到2028年 AI 通识课要覆盖全学段，建设不少于30所人工智能教育示范校。这个意味着顺德的同学仔无论是中心城区还是专居的学校，都要在同一起跑线上接住智能时代的脉搏。有家长担心 AI 咁复杂，细路仔听唔听得明白？嗱，唔使急，呢堂课嘅精髓就系要将硬核嘅科技翻译成小朋友听得明嘅语言。更加重要嘅系 AI 教育唔系精英教育，而系普惠教育。优质学校同埋薄弱学校一齐开展 AI 牵手计划，目的就系要缩小呢个数字鸿沟。今日呢场同评系一堂开学嘅第一课，更系一座制造业大区向未来发出嘅信号。未来顺德人人懂 AI， 人人都享受 AI， 而且要从开学嘅第一日就起步。几十年之前，顺德人可以靠一把螺丝刀拧出家电王国；几十年之后，顺德嘅后生仔同样可以靠 AI 代码接管智能车间。时代变咗，敢为人先嘅精神冇变。各位话系唔系呢？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早晨8:01。
5: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不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8: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的就是个信字。
7: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2: 各位早晨，我系卡图。今日系九月三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廿二。
1: 热带风暴级台风沙德尔，寻日下午位于顺德区东南方向约440公里的南海海面上，预计今日白天起自东向西，沿住广东省海岸线移动，咁有可能会在今日下午到听日白天在汕头到惠州一带的沿海登陆，并且不排除多次登陆的可能性。受到它的残余环流影响，明后两日顺德会有中雨、局部暴雨的降雨过程，阵风5到7级。
2: 提醒各位，大风持续时间长，需要做好防风措施，咪要做好户外广告牌、简易工棚等临时构筑物，以及系龙门塔吊等嘅防风加固工作。另外，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以及由佢导致嘅一个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噶。亦都要加强城市排涝基础设施运维，提前做好相关嘅防御。落雨时候能见度比较差，需要注意水陆交通安全。
1: 睇翻顺德今日嘅天气情况先，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阵雨。